0: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了。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白明光咪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时间早上的八点将近十分，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已经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了，刚刚八点钟过后，所以现在这个移动式清扫车应该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如果您现在要走平原线的话，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好，再来的话，先前在苏澳交流道前，就是海山西路跟马赛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哦？这个状况也要请您留意一下哦。另外在东山乡的静安路，目前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哈、哦，包含上面的堤防道路也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哦，刚刚早上我们的一个有接到的讯息。就是东山的梅林路这个应该是水沟工程啊，这个施工路段也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那目前的话是已经封闭起来，好，没办法走，好，这个一样留意一下啊。台九线的话，从乌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这个路段，今天跟明天两天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有在进行路容维护的工程，会实施机动管制通行。好，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车子也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大家注意哦。好，这个路容维护啊，有可能是除草作业啊，或者是路树修剪等等都有可能啊哈。那所以，这个路段有可能会先进行的是内侧车道的一个管制。那如果是路边的路树修剪的话，可能会进行的是外侧车道。好，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道路施工的部分。那台九线在大清水明隧道的这个复建工程，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又进行另外一个阶段的施工。那个施工单位说，原则上早上7点到傍晚的6点会实施单线双向管制和机动管制，但是有些时候配合施工需求，有可能会实施双向封闭哦。那每次封闭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所以如果说您最近要往来，就是到8月31号前要往来，宜兰到花莲的朋友们哦，在靠近大清水明隧道，就是指标大概是在159.4K 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下哈、哦。有些时候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些时候是双向会封闭，短暂封闭30分钟，不一定哈、哦。好，这个是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新的管制措施，大家参考一下。好，其他的施工路段有些都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长期施工了，我们再找时间跟大家来提醒。那如果说有突发状况的话，好像这种即时讯息，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00。

0: 123.4，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播音室LINE好友。好，8:13，继续我们的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在行驶当中使用手机，这个是违规的一个行为啊。更何况有人是在雪山隧道里面来使用手机哦。那结果这个相关的影片就在网络上面疯传。国警九大队表示呢，这样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锾，所以也呼吁用路人在行驶隧道时一定要专注驾驶。请听一下报道。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1: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0: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个是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时间段呢就发生在昨天早上，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哈。好，国道五号罗东路段呢，昨天上午就发生了机车误闯逆向行驶，严重危及到行车安全。好，那这个情形呢，这个我们也用路朋友呢通报进来哈，我们也有及时跟屏控这边来反映。那警方在获报之后呢，也是及时去拦停，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处36000元的罚锾，更依公共危险罪嫌呢，将驾驶移送侦办。请听一下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是在29号上午9:30接获通报，国道五号南向48.8公里处有一部普通重型机车逆向往北行驶于内侧车道，警方立即派遣巡逻车处理，并在9:39由头城公路段事故处理小组成功将这辆机车拦停在47公里处的外侧路肩，所幸未酿成意外。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1: 原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逆向行驶，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另有关该机车逆向行驶行为，则依《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2: 警方呼吁机车驾驶人务必留意匝道入口指示及禁止标志，切勿误闯国道，如果不慎误入，请立即将车辆停放在路肩或避车弯，面向来车并拨打110或1968求援，切勿继续行驶，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好，8:17哦，这个误闯国道的这个阿伯呢，机车骑士呢，哈，他除了因为逆向啊非常危险之外呢，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机车的脚踏板上面还在这个有一定宽度的这个帆布啊，所以他的那个帆布的那个宽度一延伸出去，感觉上好像就是，看起来很像一辆至少有可能一辆汽车的宽度，所以呢，他等于是说逆向状况，他有是占用到内侧车道，所以当时行驶在内侧车道的驾驶都纷纷闪避，真的是非常危险。那这阿伯呢是供称说他自己是因为路况不熟才走错路。 哦，当然这个状况被开罚了哈，那还被移送地检署侦办哦，所以警方也特别提醒民众骑乘机车真的是要仔细去留意交流道口的一个禁止标志，尤其是在高速公路附近路

0: 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因应气候变迁可能的水患呢，县政府积极办理五节乡各项水利设施的一个改善建置计划，那其中包含了二节排水、四节排水、平行排水等区域排水相关改善计划，还有东山河抽水站的一个建置计划，那总共获得了9亿3310万元的一个补助。代理县长林茂盛在现场会勘这个计划工程的时候呢，也向呢关心的地方人士说明计划内容跟进度。好，我们来看一下县府水利处表示呢，针对二节排水方面呢，县府在几年前已经启用了二节抽水站，但是因为考量沿线护岸结构比较老旧，而且基础有出现掏刷的现象，为了防范未然呢，所以呢特别针对国道五号下游的三级桥到上游的复兴二路大约2公里的范围，会分四期来推动护岸改善工程。那目前全段的基本设计都已经完成了，其中第一期工程预计办理复兴一路到三节二路桥的范围，大概是有将近快400公尺的护岸改善哦。那一并在左岸设置防汛道路跟堤后排水沟，那县府也编列了4200万元的经费，预计9月前完成西部路计划设修正之后会发包哦。那后期呢，2到4期的工程就会按照规划分年来推动。好，这个虽然是河岸护堤的一个工程了，但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道路部分，所以到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这个施工的一个内容讯息。好，那这个是二节排水部分。那四节排水的话，县府锁定的是从乙29线到乙31线之间的容易受水患威胁区域办理治理工程。那预计要办理护岸改善，长度有445公尺，中央也已经核定补助，总工程费是2710万元。目前正在办理基本设计，预计年底完成西部设计之后再办理发包哦。所以可能真正施工也要到明年了。那至于平行排水上游段的一个治理工程，获得中央补助1亿600万元，这个会一举完成从清河桥到协和桥之间有1860公尺的护岸改善跟一座桥梁的改建，那这个桥梁就是红国桥。那在右岸会设置559公尺的防汛道路跟261.5公尺的堤后排水沟，目前也正在进行细部设计，预计也是年底前发包，完成平行治水治理的最后一里路。至于为了加大东山河的防洪能量呢，县府去年完成了东山河排水大型抽水站的建置初步规划，那今年也成功争取中央补助经费，大概约是8亿元左右哦。现在正在积极办理委托设计监造技术服务招标，好，希望能够赶快呢来推进啊。好，8点22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节。
1: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2: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1: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2: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1: 哎呀，宗，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

0: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1: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2: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

好，8:24，来，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很好奇，好奇什么事情呢？就是佳慧姐姐在现场主持的时候，跟在播新闻的时候说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啊，有不一样吗？主持节目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像平常在讲话对话一样吧，哦，那播新闻的时候，因为是新闻嘛，所以就会稍微节奏会比较紧凑一点点，就会比较正式一点，就不会这样子像平常讲话这样比较随性一点，轻松一点，我猜应该是这样子啦，哦，至少我不会播新闻的时候说，比如说我不会说国大五号罗东段啦，今天呢上午发生机车误闯逆向行驶啦，呵呵，类似这样子，对。但是在现场主持节目的时候，哎，就讲话要轻松一点啦，这样你听起来也会比较轻松啊。如果我很严肃的话，你不就会觉得哦，好像在听什么，在听老师演讲啊，不是听老师演讲，在听念经，也不是。反正就是那个氛围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听起来可能那种口气啊，感觉上会不太一样哦。但是我跟你讲哦，这是我自己最近的经验，就发现说，哎呦，这个有年纪真的有差，就是那个口齿会真的变得比较不协调一点，不像年轻的时候，这可以就是讲的比较流利一点。然后现在有些时候，比如说在念稿子的时候，都会 KK 这样子。

号8:28。国道五号除了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之外呢，另外南下现在在头城出口呢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哦，所以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哈。那其他路段的话，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澳还是学校这一段有在进行路人维护，今天跟明天两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把一些道路施工的讯息跟大家来提醒哦。8月3号是下礼拜哈，下礼拜的话，金岳公务段呢，在台九线苏澳到东澳，还有苏澳隧道这边哈，都有在进行工程，那这个是下礼拜的。

事情，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提醒。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头城公路段辖区台二线的竹安到顶寮路段，还有台二务线的新店到区界路段都有在进行路人维护哦。讲到那个地名啊，台二务线的新店到区界路段，那么发现很多地方的地名都是什么新店嘛啦、枯改啊。如果我们不讲台二务线，说不一定有些人会以为说这个区界搞不好是指那个苏澳哈，就那个马赛那边的，那边好像有一个枯改啊哈。那新店呢，像那个在宜兰市的那个宜兰桥北端这边，就以前我们旧电台的地方，那个也叫新店，所以不讲路段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搞不清楚是在哪个乡镇市。好，这个是台二务线哦，台二务线的话是在这是在苏澳啊。那我刚刚把它想成台二根线了。好，8:30了，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点。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5万人。记者尤如纯报道。
6: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

0: 抑制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1: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 atropine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0: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2: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0: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8:38喽，来自蔡淳佳演唱的歌曲叫做 Yesterday。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好，8:42在我们进行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之前啊，是再次提醒一下啊，圆山的这个西周路呢，今天有在进行道路这个刨铺的工程，昨天就有了哈，今天还是持续在进行。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不但帮我们拍了照片，还帮我们 po 了一段影片哦，看到这边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制的一个状况，那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另外我要讲的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 362.9 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多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3号北上 410.5 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3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

0: 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0: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0: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移动式清扫，才刚刚正在讲呢，他就马上说结束了哈。好，这个头城出口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宜兰的出口跟入口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那先前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这个参考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现在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包含南北双向都是。好，9:12，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有路况直接透过 LINE 这个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喽。好，今天礼拜四，我们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陈文静。文静早安。
3: 小文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文静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话题？
3: 今天要讲关于这个汽机车载人载物的规定。
2: 汽机车载人载物，我刚刚发现你把耳机拿下来，你是戴耳机不习惯，
3: 听不到没有声音
2: 啊，没有声音，怎么可能？你的那个什么音量调太小声了，你再试一试看看，我一定要让你试看看。
3: 啊，有声音，我想说坏掉。
2: 对啊，我刚不跟你讲，你可以音量自己调整啊。OK， 好啦，那这样你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清楚了。
3: 有听到。
2: OK。好，因为我刚刚在跟文静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播音室内的这个设备啊，因为文静第一次来使用啊，这个我们播音室的一个新的一个那个混音器啊，顺便让你体验一下戴耳机受访跟没有戴耳机受访的差别哈。哎，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跟之前来的时候那个情况有什么差别？
3: 没有戴感觉比较
2: 什么自在一点？
3: 对。
2: 是因为那个耳机这样
3: 感觉声音会闷闷的这样子
2: 哦？你说那个耳机的声音哦，闷闷的
3: 哦，就因为耳朵被罩住了、
2: 啊、哦，不是，是因为我们那个耳机的品质不是那么好，哦、没有啦，因为我们这是耳罩式的耳机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那个脸被夹住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3: 对
2: ，OK， 好了，你不习惯没关系，你可以拿下来。
3: 好。
2: 好了，赶快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啦，提到有关于这个汽机车的载人载物的一些规定啊，哈，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是有规定的，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
3: 对啊。
2: 好，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机车部分，对不对？
3: 没错。
2: 哎、欸，我

0: 是很后来才知道，原来脚踏车、自行车后面不可以载人呢、欸。
1: 后面载人是可以，但是有一些规定，
0: 就是他不能载大人啊，小朋友好像可以。
1: 小朋友，而且载小朋友也是有规定的、啊，载、后面还是载前面？
0: 对啊，以前我们哪懂这些啊，都嘛是要出门卡卡大家
1: 啊，
0: 不要
1: 卡在这里。尤其是学生都会双载嘛，
0: 对对对，只是我很不喜欢坐在后座。因为屁股很痛，
1: 那可以站着吗？
0: 站着，
1: 有一些小朋友不是都喜欢站着？
0: 我知道，你说站那个充电炮，对不对？
1: 装什么风？什么
0: 充电炮、啊？
1: 火箭筒、啊、我们叫火箭筒。
0: 哦，火箭筒不是充电炮，
1: 站着。
0: 哦，火箭筒，对对对对，充电炮要往天上。
1: 充电炮
0: 哦，火箭筒，对对对。哎、欸，我说实在，我有一辆脚踏车还曾经装过、但是我那时候装的目的。好像不是为了站人，只是为了说坐在不是坐在后座那个脚比较好放，
1: 我可以踩，
0: 对，可以踩着比较好放，而不是要站起来。我觉得站起来太累了吧。
1: 小时候常看到啊，就是让上一层，然后手搭在肩膀上。
0: 我知道，我有看过有人这样子，学生比较会这样子，就年轻人。但是你知道，我后来那个有一两天我去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会搭火车上下班，
1: 对，
0: 然后停在那个宜兰火车站呢、啊。有一次可能停了一个周末，周休二日，我礼拜一再去的时候，我的那个充电，不是火箭筒被拔掉了，
1: 被偷了，
0: 很可恶哎！那被偷了之后，我后面那个架子就不稳了，因为它没有办法锁螺丝，对不 对？它那个架子就不稳，真的快气死了。
1: 它连螺丝一起。
0: 没有，就是因为你就是装那个火箭筒，
1: 对啊、
0: 它就是螺丝的功能，
1: 对啊，
0: 你原本的螺丝一定是拔起来嘛。
1: 对，
0: 他把我那个拔掉之后，他也没有跟我放什么螺丝下去锁，我真是快气死了，而且还把我有一次停在罗东火车站后站，然后我的那个就是那个灯，那个警示灯啊，装在后面警示灯，那个 LED 那种警示灯，
1: 对，
0: 也被偷走了。
1: 嗯，
0: 好气，真的很气。想说那个才多少钱而已啊，而且有一段时间那个什么，就很多单位在宣导的时候都会送嘛。
1: 对啊，
0: 哎呀，但是我被偷了，我还是觉得很生气，因为那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比较好的。
1: 对，我们宣导品有在发这个了，自行车尾灯。
0: 哦 ，OK， 我现在不需要了。
1: 对，
0: 好了，赶快再回到我们今天有关于讲那个汽机车载人载物的规定啊，我们要先从哪边来？
1: 那我们就顺势讲刚那个脚自行车好了。
0: 好的，
1: 那自行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自行车，
0: 那个我跟你讲，我要麻烦你稍微面对，对对对，
1: 声音太没有收到吗？
0: 没有，就是比较小一点。
1: 好，
0: 你说
1: 自行车，我们刚刚讲载人的话，对，我刚刚讲说汽机车载嘛，对，自行车也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部分，就是自行车就是刚讲不能载大人嘛，
0: 是。
1: 然后如果你今天要载小朋友的话，你驾驶本身也是要成年哦。也是要满18岁
0: 哦，就是说你不能是未成年的，
1: 对，你不能小朋友载小朋友，那也是不行的。
0: 是，但是小朋友单独自己骑自行车是没问题的，
1: 可以，
0: 对对，
1: 那个没有规定。然后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载小朋友的话，你一定要装那个合格的安全座椅
0: 哦，就是不能是直接后面他的那个货架，
1: 对，不行，因为他有规定说你可以载的小朋友，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可以载1到4岁，而且体重在15公斤以下，这种是规定要放在前座。要塞在前座，而且前座要装安全座椅
0: 哦。
1: 对
0: ，OK。
1: 1到4岁，15公斤以下。
0: 我很好奇，前座怎么放？脚踏车怎么放安全座椅？
1: 它
0: 是有那种熟女车型的，是不是？
1: 这个可能脚踏车行应该就
0: 它
1: 可以帮你装啊，可以帮你装，
0: 想办法帮你
1: 装。然后，如果你今天是1到6岁，而且如果你今天要载在后面的话，就是有规定1到6岁，而且体重要在22公斤以下。
0: OK，
1: 放在后面，而且也是要装安全座椅。
0: 可是刚刚讲1到4岁要坐前面，那又1到6岁又可以在后面，那到底是这样？所以意思是说前面后面都可以吗？
1: 你要看体，就是
0: 看
1: 有年龄限制嘛。1到4岁你可以坐前面，也可以坐后面。对，但是你如果5岁就是一定要坐后面的。
0: 后面 OK，
1: 对，而且体重要在。那个就是如果你超过15公斤，就是只能坐后面。
0: 我懂。
1: 对，还有体重跟年龄的两个条件都要达到才可以
0: 是
1: 坐在前面这样子。
0: OK，
1: 而且一定要装合格的安全座椅。
0: 不管是几岁，反正就是前座跟后座都要装合格的安全座椅。
1: 对，
0: 那个是自行车专用的。
1: 自行车的那一般我们是会坐在后座啦，比较安全嘛。像前座。对，
0: 还是比较危险啊。对，
1: 但是有装安全座椅应该还好，因为它会把你绑住、
0: 固定住这样子。
1: 固定住。
0: OK， 好的。
1: 所以我们看，其实很多应该像有些看一些阿嬷吧，装那种小椅、那个小椅凳，装在后面就载小朋友，就载那个小朋友啊，
0: 那个不行，
1: 不行啊，
0: 因为
1: 它
0: 是自。

0: 自己装的，
1: 对啊，不是安全，不是合格的安全座椅，
0: 不够稳固、
1: 啊。对，其实这些都是违规的。如果真的要处罚的话，是可以罚300元到600元。
0: OK，
1: 对，
0: 虽然罚的没那么重啊，但是其实还是最主要是为了安全
1: 啊，安全啊。然后我们讲机车的部分，机车我们比较常看到就是小朋友在前面站着，
0: 站在那个踏板上面，
1: 对，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因为他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了，直接就是撞到那个前面那个算是中柱，是不是龙头、那个？
1: 龙头啊，而且几乎没有保护状态下、下巴什么，像我们就曾经遇到个案例，就是妈妈在前面，然后骑到某个停车场前面嘛，然后那个有车开出来，他就突然间紧急刹车，那小朋友的下巴就撞到龙头，那这个时候责任算谁的？就是妈妈有责任吗？妈妈也是有责任哦，因为妈妈没有把小朋友保护好。
0: OK， 可是哈、我其实我可以理解家长的那个想法，你知道吗？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如果坐后座哈，爸妈看不见，怕他在后座我会坐着坐着会斜了歪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驾驶在前面，真的他有时候没办法兼顾后面，除非你要拿个什么背带什么把它绑起来，绑在身上。有时候连绑着他可能会坐着慢慢慢慢都会倾斜掉。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家长会把孩子放在脚踏座呢？
1: 对，可是安全还是第一的，而且
0: 所以前面绝对不可以站。
1: 对，
0: 站小朋友。
1: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后面栽一个，前面又栽一个。那如果我们宣导，就会有人说，这是不知民间疾苦，都不知道说小朋友。那个就是生几个的话，就例如说家里没有车啊什么啊，就会有这一些声音出来嘛。
0: 对，或者是家里只有一辆车啊，
1: 对对对，
0: 大人开去上班了，
1: 对对，
0: 然后负责接送的，
1: 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0: 要不然你就要分两趟，但是有时候分两趟又太麻烦。
1: 对，然后就有人说啊，那个什么养不什么养不起，还要生什么的，反正就有各种声音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希望安全第一，这样
0: 规定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其实，我说实在话，原则上不是有太大问题，原警应该通常也不会那么的较真吧？哈，
1: 就是
0: 好了，这个是我讲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讲的，这是我讲的，
1: 对，这个我们也不能直接说什么
0: 啊。
1: 对，
0: 反正原则上机车上面的规定就是只能够一辆车只能够负载一名幼童，
1: 对，而且后面要坐在后面，
0: 一定要坐在
1: 后
0: 座，后
1: 面不要坐在前面。
0: 但是如果真的小朋友比较小的家长，就是建议你可能类似用一些背带什么比较能固定他的，把它固定住比较好。好像我们有些那种。我说的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啦，不是那种已经有一点大的，有点大的小朋友他可以自己抱着那个什么前座的驾驶可能还好，那种比较小的小朋友啊，没办法，
1: 对，
0: 有些甚至可能那种婴幼儿的啊，有可能啊，
1: 那个就不要再出来了吧，太危险了。
0: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他
1: 在机车载这样子，
0: 比如说他去救医啊，没办法、啊，这真的没办法，好吧、
1: 那就要保护好这样。
0: 对对对 ，OK， 那还有呢？
1: 再就是，这是以前比较常看到，现在应该没有看过，就是。侧坐啦，以前
0: 哦，侧坐，
1: 熟女都穿那种裙子，
0: 因为我们穿裙子嘛，不方便跨。
1: 现在还有人这样做没有？现在没有看到了、啊，
0: 很少哎、欸。
1: 对，以前
0: 我跟你讲，现在会有是有年纪的、
1: 哦，对对对，
0: 阿嬷才会这样。
1: 对，
0: 那那个我们那个年代的阿嬷，他们还是很讲究仪态的。
1: 对，以前就是都侧坐嘛，现在
0: 真的很少看到这种情形。
1: 对啊，现在比较不会，都是跨坐的。
0: 然后说不能侧坐，侧坐太危险了，
1: 这是违规的哦。对
0: ，OK。然后，微型电动二轮车是不能够载人、
1: 不能载人，它也是慢车的一种，但是它不能载人，
0: 而且它连幼童都不能载，
1: 都不行，完全不行规定。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脚踏车可以载人，但微型电动二轮车不能载人。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对，毕竟它速度比较快，它是电动的嘛，哈，那自行车比较慢啊，所以它的那个安全程度上面还是有差别哈、
1: 啊。
0: 好，
1: 然后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满14岁才可以骑哦。
0: OK， 好，
1: 对，
0: 所以太小，
1: 脚踏车就没规定
0: 了，脚踏车没有限制哦。好，那还有呢？
1: 刚刚讲的是载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讲载物
0: 哦，载货，
1: 对，载货啊，载物。
0: OK，
1: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骑脚踏车啊，还是就是自行车嘛，就是你后面的，如果你后面有那个坐垫上面有放东西嘛，那个高度不能超过肩膀。
0: 哦，就是你不能够超过驾驶人的肩膀，
1: 对，肩膀不能超过。
0: Okay, 好，
1: 还有你后面如果
0: 宽度应该有规定吧？
1: 宽度就是你不可以超过把手，你的把手宽度这样不可以超过。
0: 哦，对对对，
1: 对，
0: 是的。
1: 然后后面的部分，假设你刚讲高度嘛，高度肩膀，那后面就是不能超过那个后轮后方1公尺。 假设你放在上面、
0: 哦、
1: 往后延伸、
0: 嗯、
1: 就是不能超过后轮，
0: 不能超过

0: 后轮的一
1: 往后一公尺，
0: 往后一公尺哦，
1: 对，往后一公尺。
0: 哦、OK， 还这样子很蛮长的耶，
1: 對啊、
0: 一公尺蛮长哎。
1: 嗯
0: ，OK， 好。
1: 然后再也是机车的部分，
0: 嗯，
1: 机车要载东西的话，一样肩膀也是不能超过，
0: 嗯，
1: 那个高度也是不能超过肩膀，
0: 驾驶的肩膀。
1: 对，嗯、那往后就是从那个后轮的轮轴，
0: 嗯，
1: 轮轴做中心那边
0: 是
1: 往后是50公分。
0: 哦哦，机车是50公分 ，OK， 机车跟自行车不太一样啊。
1: 对，机车它比较限制比较
0: 多一点，
1: 就
0: 机车速度更。

0: 不过超过把手十公分，其实也是东西应该是蛮宽的啊。
1: OK，
0: 比较常看到的是乡下地方一些阿嬷啊，去种菜，手上还拿什么竹竿
1: 或什么的那些，
0: 对对，拿什么？
1: 那个我觉得很危险呢，
0: 扫把都有，
1: 或者是有些放在那个脚踏桌那边。
0: 哦，对，那个放横的锄头，那个很危险，那个
1: 就一样，
0: 那个一定超过把手十公分。
1: 像昨天国道五号不是有一个机车误闯的吗？
0: 嗯，
1: 那个阿伯就是在那个帆布，他把
0: 对
1: 捆起来帆布，那个帆布很
0: 宽，
1: 感觉上看起来就像一辆车的那个宽度哦，那个好危险哦，
0: 那个也是很危险。如果像要钻来钻去一定是撞到的，
1: 是 OK。 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载物的规定。载物规定它有规定重量吗？
0: 重量有，
1: 重量有规定，对不对？
0: 对，如果你今天是，
1: 你不能载太重吧。
0: 对，如果你是重型机车的话，就是只能重量要小于80公斤，你载的东西小于80公斤，
1: 就是差不多一个人的那个人的体重。
0: 对，我们一般的
1: 对对
0: 一般的重型机车80公斤、
1: okay、
0: 那轻型就是50公斤了、现在轻型机车已经好像比较少了，
1: 很少，现在至少都可能 90cc 以上。
0: 对啊，机车行好像比较少在卖轻型的。
1: 对 OK 好，我你知道我早上还在讲说我曾经发生过一次在后面载人跳狗链的事情。为什么知道吗？
0: 太重。
1: 对， 后面那个人体重比我重，然后他离我那个坐的那个距离离我又很宽，几乎中间可以再塞一个人的距离，然后他又身体又往后、然后我那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一起步差一点前轮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经验，我那时候应该跟他讲说你可以贴近我一点，而且、他是这样子做，
0: 他掉下去，他掉下去，
1: 不是他掉下去，我们摔车
0: 啊，
1: 哎呀，对啊，因为我就看到昨天台中有一个跳狗链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以前曾经跳狗链过，只是那个跳狗链没有像那个人家那个什么那故意的那种那么夸张啊，就是稍微有点前面龙头不稳这样子。后来我就摔车，你知道，重点是我摔车之后旁边有一辆那个大卡车开过，好危险，差一点就
0: 差一点今天就不能坐在这边。
1: 真的真的，所以在这真的要跟大家特别特别提醒，所以我从此之后我都骑机车我都不载人，
0: 不敢载人，
1: 我不敢载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技术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不敢载人，对，
0: 太危险了，
1: 对，真的太危险了。所以像你不要想到是载人哦，包含像载物品也是，你后面如果物品太重的话，你重心不稳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这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有关于那自行车跟机车的载人跟载物的规定，对不对？9:27了，我们没有时间讲汽车，其实汽车有相关规定的，
0: 有有。
1: 好啊，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好
1: ，OK， 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哦。好，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非常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文静，谢谢你，
0: 谢谢佳薇姐，谢谢大家，
1: 下次再见哦，
0: 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气血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6: 我没动力看钱，
7: 对，
6: 阿姆哥等东西，你阿三，你还确定好清楚，把银行做出来对两卖，而且最最重要。
7: OK，
6: 对了，人家。注意啦，
7: 谢谢
6: 啦。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三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社会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夕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8: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9: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8: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第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10: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 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8: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

0: 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无期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1: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的是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你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的这个第十条开始，对不对？
1: 好，因为我们上一集就谈到第九条的部分，主要就是谈到就是说，雇主他在处理这个职场霸凌的时候，那可能要有那个申诉处理单位嘛，那成员至少是三个，而且是有一个所谓的性别比例，就任意性别比例是不可以少于这个三分之一的。那再来就是介绍，就是说怎样的情形，那雇主他可以拒绝这个受理这个职场霸凌因为前面是在讲说第九条讲说雇主要怎么处理那像我们第十条就要谈到说雇主可以拒绝就是不受理的情况所以他第十条就提到雇主应该在接获这个申诉之日起十个工作天内来决定要不要受理这个申诉案件那要以就是说书面来通知就是说不受理你也要用书面来通知人家那当然受理的话也是用书面来通知
0: 是
1: 那他这里是讲说十个工作日内来决定要不要受理并且通知这个当事人但是我们这个雇主他要通报主管机关他是七天内通报主管机关所以两边的时间
0: 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不受理的部分他也是讲刚刚有提到你要通知这个申诉人而且他很清楚的就是要求你要用书面通知不可以用口头的一定要用书面来通知当事人那而且要告诉人家为什么不受理所以我们就来看他有列了几种情况雇主不可以不受理这个职场霸凌的情形第一个就是非属于本法22条之一的第一项所称的职场霸凌事项也就是说我们在职安法之前有介绍过

0: 二十二条之一的第一项就在介绍什么定义，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定义啊。所以当我们哦觉得这个不是职场霸凌的时候，当然这个准则里面有说哦，你可以告诉员工说，哎，这个不属于，所以哦，我们就不受理哦。但是我觉得啦哦，这有点困难。
1: 怎么说？
0: 因为可能啦，这个公司有这个派这个可能有派人去上课了，那或者是公司有派人去深入了解，所以当然上过课的人他可能很清楚，尤其可能又有受训了嘛，所以他很清楚啊，职场霸凌的五要件，那你只要少了一个都不行，
1: 是
0: 啊，所以我公司就跟你确认了嘛，
1: 但当事人不一定这样，
0: 对他不懂啊，那就可以拒绝吗？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那如果拒绝了，基本上哦，那受理大概都成立才对啊，对吧？如果你说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哦，雇主可以不受理嘛？那第一个就跟你讲，非属本法二十二条之一第一项的这个职场霸凌事项，所以等于说公司受理大概就成立。
1: 对呀、啊，这对呀、啊，这样讲不就是？
0: 对啊，公司如果受理那就是成立，因为你觉得符合职场霸凌的事项嘛，
1: 是，
0: 所以受理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去调查嘛，那当然就要成立。那几乎就是说没有不成立的情况喽。
1: 意思说只要受理就？
0: 对啊，那这很奇怪嘛，所以我觉得不这种的一个事项，我不建议事业单位就不受理。因为。我们回过来看哦，主管机关有这个民众哦来申诉这个劳资争议，所以我主管机关可以说，哎，这个不符合，所以不受理。好，或者我们法院哦，那个有这个提告嘛，对不对？那有人提告咯，所以基本上哦，法官他也要审理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不是这个受理，或者是退回，然后再要求说，
1: 补件
0: 啊，这样子才受理，对不对？所以法院嘛，只要受理咯，就一定判刑有罪。
1: 对啊，这样的逻辑
0: 很奇怪啊。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事业单位，然后虽然我们法条是这样写啊，说你觉得不符合这个二十二条之一的这个定义哦，那我们定义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说本法所讲的这个职场霸凌哦，就是五个要件嘛。当然，第一个就指的是说，劳工在劳动场所哦执行职务。那因为这个，第二个就因为事业单位的人，那第三个就是他利用的这个职务或权势，说逾越哦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哦。那第四个就是这个持续性嘛，持续的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者其他不当的这个言辞或行为，那第五个就导致他嘛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好，那我们又讲到呢持续性吗？就又不以这个持续发生为必要，因为只要哦情节重大，好，所以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所以你说。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嘛，看你这个申诉的一个内容，你就是一次而已啊，偶发事件，所以我就告诉你说啊，这个没有具备持，对，不符合五要件嘛，因为没有持续性哦，那这个不算，所以我不受理。可是他又跟你讲说，可是但书有讲啊，情节重大者哦，又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所以很严重啊。那。公司能够说不严重啊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事由来讲的话，我真的不建议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我们就不受理但我们可以看其他的，比如说第二个是讲说没有具体的内容那可能这个要补件啊请他就是说具体一点的一个说明那就要来受理那再来就是第三款他就提到说那如果申诉人没有具备这个是真实姓名的一个部分，因为没有具名的一个举报可能是匿名的那或是没有足以辨识他身份的一个资讯举报了之后你又没有告诉这个正确的这个名字
1: 是
0: 那我怎么去访谈公司怎么去访谈说那所以谁受到了怎样怎样没有办法那第四款说同一个事件已不受理了或者已经做成了终局的这个实体的一个处理了那基本上都大概处理过了嘛那你又再申诉一次当然也不恰当或者是这个申诉事件已撤回了

0: 啊，可能你们有可能是私底下已经和解过喽。
1: 嗯，
0: 那当然，你既然和解了，那事后当然不能够再反悔啊。
1: 是，
0: 所以已经撤回了，当然也不可以再申诉啊。
1: 嗯，
0: 那或者是已经超过了什么申诉的一个期限啊，所以它有个时效的一个期间啊。那你超过了这个时效的部分，当然你再提出来，公司不受理啊。好，所以我们哦，在这个时效的部分，当然也有提到啊。当然，第一个可能说三年内的时间发生啊，那到现在啊，这个超过了三年啊，那公司就不受理。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的时间，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所谓的权势关系的。
1: 嗯
0: 啊，那因为可能怕这个报复
1: 是
0: 啊，所以当然不一定就是说三年内哦、那就可以就是说
1: 离职
0: 啊，这一年内的一个部分哦、来申诉。
1: 嗯哼，好，这个是第十条部分哈、
0: 哎，
1: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哦。
0: 嗯。
1: 好，时间早上的9:55。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先关心一下一则路况，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这是过了宜兰路段，内侧说有一只动物已经上天堂了，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国五北上37.1K 的内侧，这是过了宜兰路段，有一只动物已经上天堂喽。最聪明的。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啊。刚刚我们在讲到说，那个夏天太阳很大，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个我们的身上、脸上容易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的，那个打雷射的问题、啊。
1: 对对对，你现在有脸上，我觉得脸上还好，
0: 还好，
1: 哎，没有什么
0: 斑。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不是又去上课嘛，然后有一个后来中间休息喝水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啊，她坐在我旁边，她就跟我讲说：“哎，你穿这个制服看起来好像那个小女生一样哦。”
1: 啊，
0: 这样，他就这样跟我说，
1: 感觉年轻。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你几岁？
1: 未更啊。
0: 他说你有30岁吗？
1: 哎呦，
0: 可
1: 今天最大的，
0: 可把我给高兴的嘞。我心里面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是、
1: 啊、
0: 因为是不是晚上那边灯光不是很亮？啊、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居然跟我说，他说他还一副很小心翼翼的说，你有30岁吗？
1: 难不成是高中生吗？
0: 我真的快笑死，超好玩，
1: 太开心，
0: 对对，太开心了。
1: 嘿嘿嘿，那你应该反问他说：“那您贵庚啊？”跟他差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啊
0: 哦。没有，因为我跟你讲，他这样子跟我讲，我有一点被他吓到，我也被他吓到。
1: 啊，
0: 对对对，虽然中间有稍微暗爽了一下，但是一开始我也没有预期到说
1: 他
0: 居然这么菜，对，而且他这样，我想说，哎，什么叫我穿制服看起来是很年轻的？他可能是不是站我后面看我的背影，觉得还 OK 这样子？对，因为我昨天绑马尾嘛，天气太热了，
1: 就感觉上更年轻了。
0: 对，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那个。头发整个散下来，对对对，
1: 你是绑两辈呀？
0: 不啦，
1: 你绑一辈就正常啊，绑两辈看起来高姿呀。
0: 我今嘛绑两辈，我干嘛我自己拢拍谁的？除非你要刻意做什么装扮的时候再绑两辈啦，不然我会就是直接绑一把嘛。因为骑机车的时候也不希望那个头发乱飞呀、
1: 啊。哦，这样哎、欸，的确这样子整个感觉上是有比较年轻的。
0: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了，我是有刻意在那个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会稍微让自己的身形更挺一点。
1: 啊、
0: 对，因为你要做运动啊，你要基本功要在啊。
1: 对，你不是太极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太极也要这样子、
0: 哦。要一定那个站姿一定要很好、啊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哈。训练你的站姿，让你的站姿看起来永远是挺的，
1: 嗯，
0: 你就会看起来是年轻的、
1: 哦，
0: 就是那个身体的体态看起来会比较好。
1: 的确，
0: 你可能可以年轻个10岁以上都有可能。
1: 哦、對，我跟你讲，不自觉的，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都会咕咕
0: 啊，
1: 所以你如果刻意把它挺起来，其实被感觉看起来的感觉，你就会是少10岁啊。
0: 对对对，
1: 抬头挺胸，
0: 可能你挺起来，你看起来那个肌肉比较结实一点、啊，
1: 那就是少年轻人的身形嘛。
0: 对对对，
1: 哎
0: 呀，所以在这边。先跟大家提醒，来马上那个做好那个抬头挺胸，也不用太挺了，就是稍微吸一下气这样，
1: 哎、
0: 让自己不要这样塌下去就好了，吸一下气。而且我想，你常常这样塌哈，你也会看不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胸会挤压在一起嘛，
1: 对，所以常常要扩胸运动。
0: 对对对，稍微吸一下气
1: 一下，
0: 对，
1: 肩膀要放松。
0: 对对对，肩膀要放松很重要，不要耸肩。
1: 对对对对，半胀会。
0: 对啊，哎，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做。这样子，你下次人家也会猜你20几岁？
1: 不会吧？就算这样做起来，
0: 不是？他还跟我讲，因为他就坐我旁边，然后我跟他说，他跟我说，哎、欸，你有30岁吗？我就这样，我就说没有啦。他说
1: 没有，
0: 他说啊，你皮肤看起来很好哎、欸。我心里想说有吗？
1: 你刚才讲说你眼睛有没有？
0: 不是，那个真是现场灯光太暗了，
1: 没有，那就是一种浪漫的氛围这样子。
0: 对对
1: 啊，哦，原来人需要一点的那个
0: 对
1: 这个气氛啊
0: 是。然后他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回去。啊！洗澡的时候，我特别照了一下镜子看，
1: 看的确有没有变年轻。可能是因为最近比较多的运动训练，
0: 还有可能啊。然后再加上因为天气热嘛，汗流比较多，脸比较油光一点，比较有油一点
1: 吗？
0: 就皮肤看起来会比较好啊，
1: 真的
0: 不会干干扁扁的啊。
1: 可是你有油光，你还是要擦一下，
0: 要
1: 不然就是油滋滋的，也是给人感觉油腻腻的不舒服、啊。
0: 我跟你讲，这天气真的很热哎、欸，你在外面，不要讲在外面，在室内啊，你就算稍微小动一下都快。
1: 哎，你晚上的话有没有凉快一点？
0: 没有，
1: 我觉得怎么觉得现在晚上有稍微凉快一点？
0: 没有，我没有，我跟你还是很热
1: 哦，这样。

0: 可能因为我们在运动，你肌肉要发力，才还是会觉得热、嗯嗯。
1: 肌肉要发力，
0: 对，肌肉发力，你光是我不是我跟你讲，你光是要站好那个身形，你肌肉其实都要发力的，不是那种很用力的发力，但是你是要发力的，啊、所以你就有在消耗能量。嗯，对，所以会瘦，肌肉会结实。
1: 对对，
0: 好 ，OK， 好，
1: 多做运动。
0: 时间搞啊，十点啦、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57.7 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速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37.1 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氏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行 23.9 到 20.6 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在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晚节目开始了。

刚刚播放的日语歌曲呢，这一首是有朝一日在彩虹底下。好，那现在时间10:08了。好，我们看一下呢，诶，今天比较早哦，比较早怎么了？好，比较早感受到说，那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车子南下的部分呢有比较多一些的情形。好，那会帮朋友们看一下目前时速的状况哈。好，原本的这个时间点呢应该都是有60和以上的这样行车的速度，可是呢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的，往下修正的状况。好，是在台北这一端，现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是55公里的时速，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就比较正常了哈。好，至少呢到平陵是64，平陵到头城是71。好，所以呢就是呢在前面，好，前面呢在南港系统这附近的地方呢，现在车子有比较多的情形，速度也有比较慢一点的状况。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注意跟前方安全距离。那国五的南下的话还有北上的话有一些的状况，好，会在这边帮朋友们整理一次。南下的话在苏澳出口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还有在头苏段，就是平原线头城到苏澳的内侧车道，这边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那我们往北的乡亲朋友们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个哈。往北上的话呢只有一则，就是呢过了宜兰在37.1公里的内侧车道，这边的往生动物好目前还没有被排除，所以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不要再碾到它了。

好，这个状况呢是我们目前呢所看到的在办理移动式清扫的情形。那国五的刚刚有讲南下的部分速度哈，那北上还没有说，北上呢一路畅通没有问题，目前的速度在80左右哟。

好，没错呢，这就是要跟朋友们讲到呢天气方面的情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有发布了两个讯息哈。那第一个一定呢是台风消息啊，那另外一个是高温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台风哎呦变得好快哦，速度变得好快哦，就已经是强烈台风的那好，每一天呢一个变化这样哈。两天前还是轻度的，昨天是中度的，现在已经是强烈台风的，太可怕了，白海豚。好，千万不要往南压，不要往下压。好，原本是说呢向西北的方向移动，好，可是我觉得它现在有点点像就是在我看一下啊，在几月几号的时候，好，在八月四号的时候，哈，它目前呢最近的日期呢就是最远的日期呢是八月四号，好，它会从它的路径嘛，哈，从今天的七月三十，然后它的路径会划到七月三十一在哪里，八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在哪里，到八月四号的时候，我发现它呢有点向下压了，哈，好，所以很怕它往我们台湾的方向前进呢，哈，好，不过距离还是很远呢，距离还是很远哦，啊，距离我们很远了，不过它已经是强烈台风了。那再来，它要到多大的等级哈，我就不知道了。好，时间比较靠近的时候呢，再跟朋友们依据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再跟您做追踪哈。好，目前呢还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来，我们看一下高温资讯的部分。今天在橙色灯号会连续有36度温度的地方呢，是在新北市，还有在屏东县。那在台北市跟台南市的部分呢，是属于黄色灯号的。好，那意思就是说呢，刚刚讲到这个橙色灯号的地方是已经有三天超过36度了，那黄色灯号是今天超过36度，好，所以它还是有等级的差别。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比较热的地方就是双北市、屏东以及台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及劳动运动啊，要注意防晒。好的，朋友们还是要记得多喝水，慎防热伤害及中暑哟。

好，目前呢，看来全省各地的天气的状况都不是太理想哈，其实都是阴阴的感觉。那在宜兰县的各个测站的回报的部分呢，好，目前呢都没有画出有阳光的地方，也没有画出有下雨的处所，所以全面性的都是呢阴天的图腾。至于说呢现在的温度比较高的状况呢，好，我来查一下有没有33度的地方。好，看起来呢有哎，36、33度的地方，头城跟礁溪哈是属于呢比较靠台北哈，比较靠近台北的这两个乡镇呢。好，一个是头城，我们来看头城33.6度，那礁溪的话呢是礁溪是在哪里？你在哪里？好，33.2度，所以头城比较高，礁溪稍微弱一点点哈，但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我们宜兰县境呢属于最高温的，都超过33度以上了。好，那罗东目前的状态32.6度，五节的话32.4。

度，好，那内城呢32.9度，三星的莱阳分厂31度多，那宜兰市的部分也是31度多的状况。好，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温度跟昨天其实呢没有差距很大，因为昨天的阳光也没有非常的强烈了。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今天的降雨的几率，说有20%。好，在前几天其实帮朋友们看天气图的时候，慧玉就讲说呢，这一周啊，礼拜四跟礼拜五的天气呢会比较稍微弱一些哈，好，甚至连阳光都没有出现的图腾。那现在看到的已经进入到礼拜四了，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确是如此。四五六的话呢，在整个的天气的这显示的话呢，阳光没有出现哈，礼拜四五六都只是阴天的状况，不过温度都不低哦，26到33度之间。那如果有阳光比较强烈的时间点会是在礼拜天之后，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好，都是呢大太阳出现的情形，甚至呢到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个阳光呢还会上看35度内，哦，35度内哈，比目前最近的33度会多个2度，好，这是在礼拜三好会看到的情形，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好，今天的岸边的活动浪是小小的，并不大，浪高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的。好，今天呢从事室外户外的活动还是蛮合适的哈。好，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注意补水哈，补水这件事情很重要。时间10:16。好，有路况报警广内，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的确呢在国道5号的那等一下呢，这个速度呢渐渐哈越来越慢的状况，我先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车祸的发生啊。好，目前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车祸发生了，但是呢却是车子相当多在利用的一个情形，会进入到国道5号啊，车多的关系现在升到39时速了哈，南港到石碇只有39公里的时速而已哦，正在往下掉，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呢就有慢的感觉，请您稍安勿躁啊，这是单纯车多。那再来我们看到宜兰到罗东的路段的话，目前速度也好慢哦，宜兰到罗东的话只有51公里的时速呢。好，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哎，我们倒是呢没有看到在宜兰到罗东的部分，好，这里有在做移动式清扫的情形，好，但为什么呢？怎么那么慢的速度啊？车子这么多吗？

0: 上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回头路边

好，慧宇有提到了说呢，帮朋友们也观察过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宜兰到罗东的沿线呢，并没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在目前的速度的部分呢，到56公里的状况了哈。好，这个部分呢，如果朋友你有发现到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道路情况啊，是故障车占用吗？哈，还是说呢有施工在这边办理了甚或者是这边呢发生了什么车祸的情形，你再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好，目前我透过摄录影机正在帮大家看，没有了，也没有看到有特殊的状况呢啊。有时候是刚好发生状况那个地方呢没有摄录影机哈，但有摄录影机的地方我全部帮您看过一次了，速度感觉上呢都还蛮顺利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就是单纯车多吧啊。好，大家多注意小心。那在这边呢，我还跟您讲到说，刚刚提到的国五北上啊，有往生动物的状况，现在呢已经被排除了。今麦天爱这条歌呢是黄信浩跟陈盈婷所带来，幸好是有我跟有你。

好，现在时间10:23，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由摇摆妹妹啊，由我提供服务主持。好，来看一下嘞，在公路总局的部分哈，目前施工的所在，大家通过时阵都要小心设计有以下啦哈。好，咱先来讲起掉，嘿，今天是拜三嘛哈，那每逢周三的时候呢，在早上的时间跟下午的时间呢，也都有这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的作业在办理的状况。那现在10点到11点钟这一个小时呢，进入的是苏花改的125到126.7公里南澳北西桥路段的部分，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所以呢，清扫工人在作业的过程当中，会让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啊。好，这边呢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好，所以等待一下之后呢，他通知你说可以走的时候，您就可以过了哈。所以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了，这样的状况会到11点钟，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它就结束了哈。这是固定的，每逢礼拜三都会是如此的情形。那下午就会挪到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来办理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下午是在2点到3点20分，好，这一个小时20分钟时间呢，会来办理这样的状况，所以这跟朋友们事前来做一个预告跟说明哦。

就是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的作业。这个部分的话呢，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

好，在塑化改的部分呢，还有几个地方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啊，所以朋友们也还是要注意的了。好，在120.7，这是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工程。好，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有呢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通行的时候一样哈，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那台九丁线的话呢，是在9公里路段，在8.1K 的附近呢，有管线的迁移跟箱涵的埋设工程，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那特别要小心的就是整点放行的两个管制路段。好，整点放行的两个管制路段呢，是在台九丁线的位置，一个是10.1公里的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那一个是在37.6的观音路段哦。好，现在距离整点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大家稍安勿躁哈，目前都还是不能够通过的。好，都请您要特别把这两个路段记起来啊，因为呢一个小时才放一次，算是比较严格的管制了哦。那怕说让你等太久的时间，所以呢您就要把它记起来，时间快到整点的时候您再到达，这样才不会浪费哈您这个等待的那个时间。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好把它记起来，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喽。好，现在是10:28。好，您所收听是警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的话，记得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

0: 目前已知有八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2: 可以显示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1: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说，
4: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专线。
3: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庄涵花莲报道。
0: 国家人权博物馆8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6: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5: 8月16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

0: 易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是831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现在时间10:44。

好，我再帮朋友们来掌握一下目前道路的情形。好，在国五的北上新增加一个，这个是罗东的出口跟入口，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再来一个是南下的平原线头城到苏澳的内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那其他的都已经没有了。好，速度的状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加快一点？没有。好，现在的速度也是慢慢的，而且是呈现的更慢的好情形了。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现在只有26公里的速度而已哦，没行跟他们行哦，人就抢有够多有够多哈，所以呢在这有点不安全哦。好，到九点啊了后呢就会较紧点不啊，九点啊到北拿这是57公里的时速啊，北拿十三水道到桃城有60，好，所以呢所有的路段的部分呢就是台北这个方向哈，我台北的所在呢，今麦真真歹行哈，所以呢，要来宜兰的路诶，这个所在只要通过了，你头前呢都

加损力了哈，所以就跟朋友们讲说呢，前面的路段会比较辛苦一些了。那么持续的往南的话呢，就很好走了哈，没有问题。国道5号的北上的话呢，现在的全线速度是在75到83之间呢，也非常顺利的。好，那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国五的状况，那再来还有赖好友跟我们讲到的道路的施工哈。那我们注意到的就在圆山乡的西周路和西周路的部分呢，在七贤路段有在刨坡柏油的状况，这边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再来就是呢，在宜兰市区的话呢，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一个是东港路，一个是环市东路，现在正在办理的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在机慢车道的部分的用路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请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小心慢慢过呢比较安全呐。好，再来我们要看的是苏澳的部分呢，苏澳呢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话呢，会到10月30，所以算是长期施工的路段，它是位在台二雾线，在5.6到6.5公里的沿线，长度大概是1公里多哈，它就是苏澳的马赛路上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所以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减速小心。那再来呢，这个快要完成了，就是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原本的污水下水道已经做完了，现在开始呢在做路面的修复工程，好，会到7月31。那现在距离7月31啊，不过就是一天而已哈，所以呢也即将呢这个道路的刨坡的作业，修复的作业已即将结束了。通行的时候呢，请您也要注意小心。假设朋友们发现说呢，哎，慧玉你都没有过来，你都不知道我们这边已经完工了哈。假设是如此的话，你再赖一下告诉我们哦。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赖好友呢？就是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我们的赖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给你一张贴图，我们成为好友，那各方面的道路的情形就麻烦您好可以。帮我们随时的补充进来了，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谢谢您，感谢您，还有欢迎您，邀请您的加入哦。好，没有朋友每天早上都吃那个水煮蛋哈。好，我有段时间呢，每天都是吃一颗水煮蛋呢当早餐。然后呢，之前呢有朋友他们家养那个蛋鸡呀、啊、哈，就是会生蛋的鸡，然后就跟我们讲说，给你们试吃看看这样哈，因为蛋每天都可以拿到不少颗这样哈，他就拿过来给我们试吃啊，也真的很新鲜的，怎么看出很新鲜呢？因为那个蛋呐、啊、哈，鸡才刚下蛋，他就带过来了。哦、好新鲜呢、啊、那个壳好难剥、哦、我在想说呢，那你这样你要拍背哈、哦、因为就拍背啊，你都背个就拍孔哎，然后那肉连着壳啊，你就会少吃一口，对啊，这种感觉上呢就觉得就怕剩哎，这样哈、哦、好，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那个很新鲜的蛋呢、啊、也变得比较好剥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营养师吴应荣他怎么说呢。吴英荣啊，他就讲说呢，越新鲜的蛋啊，水煮之后呢，反而越难剥，真的有够难剥的。我再怎么样的小心剥哈，它还会是连着蛋的状况哦。好，他说呢，因为新鲜的蛋，它的蛋白酸碱值比较低哈，会导致蛋白跟内层的蛋膜紧密的粘合。好，不过呢，就别紧张哈，你只要把蛋再放久一点哦，那蛋里面的二氧化碳呢、啊，它会慢慢的散失哦，那个。蛋白的酸碱值会上升哦，这时候呢，你要剥蛋壳呢就比较容易了。好，可是我急着想要吃啊，我就想要吃，因为早上嘛，快点吃一吃，可以赶快工作了嘛，哈，好，所以呢，可能就没有那个心情啊，再等他一下这样哈。那也有朋友们还有这个分享一些呢 ，pebble 啦。
好，他们说呢，煮水煮蛋的时候呢，可以放醋2-3滴在水里哈，这样会很好剥哈。另外有人说呢，在水里加点盐巴呢，也会比较好剥。好，还有一位朋友他就讲说呢，他哈把那个水煮蛋呢拿起来之后放在保鲜盒，然后放一点点的开水摇一摇，哦，摇一摇晃一晃哦，让那个可能那个壳会比较碎，这样就是。

会裂开嘛，哈。那他说这样蛋壳就很好剥了哟。好，那内行的网友也提醒说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技巧哈，那鸡蛋的温度哈也是成败的关键，所以他说一定要用常温煮蛋哦，好，不要马上从冰箱拿出来就马上呢要拿来水煮蛋哈。他说这样的话呢壳比较不好剥哈，你就可以放常温，好像我们今天要水煮蛋的话，那你就把昨天晚上先把蛋给它拿到常温这边来哈，然后再煮水煮蛋之后后呢就会很好剥咯。诶，这方法好多哦，我不晓得哪一个才准哦，所以朋友们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你可以一天试一种哦，再告诉我说呢哪一种是最好剥的方式。

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0: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新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赖燕居所唱的歌曲，有没有一种可能？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由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流回堵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美好的暑假时光要努力自我展现，唱歌跳舞让你的汗水耀眼，远离毒品不飙车，坚定每一个信念，跟我们一起青春不留白。我是自信女孩 David 简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0: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来吃火林
4: 茶啦，
3: 麦走
4: 酸啦，
3: 走哪里去？
5: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首歌曲呢是李富竹所唱的，叫《阳光依旧灿烂》。现在时间是11:08，金广宜兰分台的空中警网的单元。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呢就是儿少人生的安全保护，要讲网络交友的安全。不过我先插播广告啊，不是插播路况。好，我们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看到北上哈，在北上的话呢是宜兰的出口坑入口，出入口的地方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南下的话呢是头城到苏澳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今天呢来宜兰的路上一样车子非常的多，好，所以呢这个速度呢非常的慢。好，我们看一下南港到石碇路段现在速度只有25公里的状况而已哦。那离开了石碇进入到平陵进入到头城的话有50多公里的状况啊。好，那看起来就是后面呢有比较好走的情形，不过前面呢大家特别注意要专注开车，因为呢速度真的很慢哈，你要小心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妇幼队的队长陈振亮，陈队长，队长您好。
1: 好，金广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队长，我们今天刚刚讲到是我们要讲说青少年朋友他们的网络交友的安全哈。好多暑假了，好，暑假我们有青春专案呢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哈，对了，我们少妇幼队的部分呢哈，我们有发现到说这个大家都在网络上啊交朋友，对不对？
1: 哈，
0: 然后上网的时间很长，对不对？好，所以就会衍生一些问题了哈。像我们发现到说，哈，其实呢，今年是115年的上半年的统计啊，哈，这个数据啊，失踪人口不少呢，哈，这个部分有增加的状况吗？还是你帮我们做的分析呀、
1: 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那宜兰县政府特别利用宜兰县的公益采建的云雨哈，来注意我们警察局来宣导这个妇幼安全跟人身的自我保护常识，所以今天来各位听众来带来。

0: 来的主题就是儿少人身安全保护跟网络的交友安全。
1: 嗯，
0: 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现在仅失踪人口从2015年上半年的统计，仅政署失踪人口是11,300多人。
1: 哇，这么多！
0: 对，然后失踪人口都集中在18岁以上，这个有8000多人。
1: 嗯，
0: 再其次是12到18岁青少年，这个有1900多，快2000人。
1: 哇，
0: 这部分就是失踪原因，大部分都是离家出走
1: 啊。
0: 因为现在我们儿童跟少年的心理跟生理都不是很成熟，容易成为我们家暴啊、性剥削、网络骚扰或其他犯罪的受害者，所以儿童保护的这种部分，这我们不仅要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也要保障他们心理的安全跟正常的成长的环境。
1: 嗯，哎，那队长，这个失踪的人口这么多齁，那跟这个网络交友刚好关系。
0: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人际关系都现在都是靠我们网络在联系，
1: 所以
0: 我们几乎我们现在儿少的朋友也都是人手一机，所以说他们现在网络取得非常
1: 方便，
0: 所以很快就会有这种机会跟这些陌生的网友搭上线，然后聊天啊，然后借由说课业上的一个探讨啊，然后两个人就很容易很快速就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的关系。
1: 这样子啊，就一样啊，老公老婆的称呼啊，每天跟你问候啊，然后呢，甚至还会相约出去啊，追地头啊，或者是过夜啊，等等。那他又不敢跟爸爸妈妈讲，没有跟爸爸妈妈讲，然后呢一出去啊，好久的时间都不见人影，这样哈，
0: 对，
1: 好，所以爸爸妈妈也会很担心、啊，
0: 很担心。
1: 哦，阿那武当下都阿那失踪体啊，
0: 对
1: 哦，就没回来了。
0: 出去了之后就没有就没有下落了，而且手机关机哦，又找不到人。
1: 有时候是被控制哎。
0: 哎，对对对。
1: 好，所以很会衍生很多的一些问题了。
0: 是。
1: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请到队长来哈，就要请队长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呢，我们可能啊哈，要提醒家长们啊，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孩子的在网络的交友安全的部分可以提升他们的意识哈？交到的朋友都是好朋友了哈，大家互相研究功课的
0: 这
1: 样的好朋友，
0: 这样是最好
1: 的，一起来运动的好朋友哈。
0: 好，
1: 所以是不是要提醒一些家长们注意事项？
0: 现在我们统计我们儿童少年这平均上网的时间都大概有5个小时你看现在又暑假的时间空闲又更多，所以他的时间一定会在拉长，所以这部分我们也提醒家长，看到我们的小孩也整天在网络上赖不停讲不停，这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了。
1: 是，
0: 所以在这里我先跟大家提个几点的一个知识。第一个就是说要教导他不要随意的跟陌生人线上互动或者跟他交换你个人的资讯。
1: 是，
0: 再来是我们社群的隐私设定应该用不公开的，包含家里的住址、学校还有联络方式，第三个就遇到不适当的讯息要请跟家长来这边做告知，第四个我们家长使用这个监控软体跟网络安全的工具来监控跟这个规范的时间的一个限制也要跟我们的各个小朋友约定好让他这个时间不用太久然后遇到一些问题能够马上跟家长做一个告知。
1: 是，那队长我请教一下哈，就是说呢，你跟那个网友在交往的时候啊哈，你如果没有让他知道一些比较就是详细的这个状况的话，他会不会说啊你不够朋友啦，搞定盟友上面弄不干，弄不干搞到共啊，
0: 他们现在都是，
1: 那他怎么避免
0: 他们都是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
1: 是
0: 就是说啊，我现在已经跟你那么好了，那你应该把你的一些比较
1: 电话给我
0: 私密，对啊，
1: 那样
0: 对啊，我们就比较好联系呀。
1: 是啊，
0: 你啊，我们都交往这么久了，你还不透露给我，那表示你不是跟我
1: 不信任我，
0: 不信任我，不是跟我是最好的，类似这样就引诱我们的小孩，
1: 是，
0: 所以我们小孩有时候就迫于这种现实就把我们相关的资讯。包含家里的电话啦、住址啊，还有学校的几年级啊，资讯都给人家了，所以说很快就会受到这些这个不法之徒的利用
1: 跟控制
0: 哈。对，
1: 队长，我的意思是说，要怎么这个他如果这样子要求你，你要怎么跟他说
0: 啊？所以说
1: 我跟你还不熟啊。
0: 对，所以说这部分一定要跟家长做一个告知然后由家长来跟他做一个联系由家长来介入来了解说你。

0: 你所交往的这个对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由家长来帮你把关。
1: 我们家长也可以讲说啊，我也可以跟你做好朋友
0: 啊，
1: 你要做我的儿子的好朋友，做我女儿的好朋友，我也可以当你的好朋友，来家里吃饭嘛。
0: 对 对, 對啊，假如有家长介入的话，對對對，那对方可能就会不法的意图就会
1: 降低，
0: 哎，降低，
1: 对，
0: 就会遏
1: 制，然后讲说这类比赛高，对，
0: 这类比赛高，
2: 怪你，没怪你，
0: 他就会转，他就会转向另外一个目标去了，
1: 这样子哈、哦，就跟你的小孩说，叫他来跟妈妈联络一下，
0: 哎呀，哎呀，
1: 对啊，要当好朋友嘛，那我们家里家长，为什么要排斥家长当朋友，对不对哈？好，那大家拢做好朋友，不是就好嘛哈？哎，妈妈是过来在传你去剃头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队长也提供了蛮好的办法哈。好。那可是网络的世界这么发达哈，那我们现在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可能会出现的这些劣童的诈骗手法哈，让小孩子也更清楚的说我在跟那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好像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发生哦，我可能开始要被骗了哈。所以这个劣童的诈骗手法有哪些，好，我们这个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不过我先讲路况哈。
0: 好，
1: 我们的重点是路况，那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在125线的地方，在那个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啊，这边因为在拆除珍珠桥的作业当中，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边的路况比较小，所以呢建议您改道行驶。好，其实东山乡有两个地方呢，都建议大家改道，一个是富农路一段的施工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在我们的梅林路哈、啊，有做水沟的工程，这样的话呢路也是小小条的哈、啊，那大家改道比较不会浪费您的时间。好，这以上两个道路的状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我们今天呢在空中警网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妇幼队的陈振亮队长、那陈队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接着我们来提的就是劣童诈骗的手段嘛、
0: 这根据我们现在以往的侦办的案子，我们把它统计最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说诱导我们儿童的部分手法，总共有这下列几项。第一个就是用游戏的点数来诈骗，这部分就是说让孩子去汇款，然后传送点数的序号，事后他就跟你断联了啊，或者是修改这个账号了。
1: 是。
0: 第二个就是网假网购假代购，用这种低价吸引这个我们小孩来购买，然后你收到的东西就是很劣质的商品，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让你
1: 寄来
0: 根本就没有没有东西
1: 去了，但是东西没来，
0: 因为你跟他买卖，然后他就盗取你的账号的资讯
1: 啊。
0: 所以第三个是我们交友的诈骗，就是诱骗我们孩子拍自己的私密照，或者是提供他小朋友的个资，进而来勒索你，或跟你做一个性剥削的一个违法的动作。第四个就是用高薪打工这种投资的诱骗，这种部分就用快速获利引诱提供你的个资跟汇款。所以这部分我们以上的这几种这四种的方式，是我们目前最常见到的一个诱骗的小孩的一个诈骗的手法。
1: 这以上有四种哈，但是我在想说小朋友应该就是他们比较没有钱去做投资啦哈，投资的这个管道的话可能会机会少一点啦。
0: 可是小朋友为了要达到他的目标，他可能会跟他的同侪
1: 借钱
0: 对、跟他
1: 是好，所以他要达到他的目标是说要投资赚钱吗？
0: 对啊，
1: 这样子就可能跟别人借钱了。
0: 对，因为他不敢跟父母亲要，可能就跟他的同侪，跟他的闺蜜跟他的好同学去借。
1: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到说你的小孩啊最近他的金钱动进出啊，他变得好像比较庞大，
0: 对，
1: 金流的这个部分好像不是太清楚哈。好，这个我们要特别请家长就要注意一下，说他是不是在网络上有这什么投资恐怕会被骗的可能性。
0: 对
1: 好，那接着呢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说呢有三大类型的状况可能就会也会变成是诱骗孩子的一些的这个类型了哈，像骗财、骗色跟骗钱，然后骗个资啊，
0: 骗个资，对，这部分就是这三个刚刚主持人讲到了哈，骗财、骗色、骗个资哦，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以上四点的综合了哈，所以骗财的部分，你看我们平均我们统计五个就有一个以上的儿少被诈骗过哦，这部分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购买的商品啊。就是劣质，甚至图片跟你落差都很大了，这个让你的钱已经

0: 已经过去了，可是东西都没有收到。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骗色哦，这个有两成一的一个数据哦，
1: 两成一哦，
0: 对，也有遇到这种特殊的要求哦，其中是有五成九是网友是一定要被骗，说一定要跟我交往，那我才会跟你做进一步的一些货品的交易
1: 哦，哎，对，是是。
0: 第三个就是骗个资哦，所以我们现在个资很重要哦，你把你的个资、你的身份证的一些资料随便给人家，以后人家就用你的名字、你的个资去做诈骗的行为，
1: 嗯
0: 啊，可是根本就不是你啊，可是因为他因为已经拥有你的个资，用你的身份去诈骗别人啊，别人只要提告的话，就变成你是加害的，
1: 是是，哎，
0: 所以说这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哦。个资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随便给陌生人。
1: 嗯哼哼，如果我们发现到时候我们的个资已经被盗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改吗？
0: 不行，还是要赶快来报案，赶快来报案。对对对，一定要来跟我们警方做报案，我们来做一个后续的案件的查处，才能够在遏制这个犯罪行为在延伸。
1: 嗯哼，那如果遏制这个犯罪行为在延伸的之后，我们的个资会可以继续使用了？
0: 可以可以，
1: 还是用原来的个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因为一定要跟警方联系。
0: 因为毕竟你要改一个名字没有那么容易嘛，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整个呢，跟朋友们讲到的这些的不管是说我们的猎童的诈骗的手法哈，以及呢最常见的一个被诈骗的类型哈，骗色、骗财、骗个资哈，这都是呢他们诈骗的一个目的了哈。所以大家这样子听下来的话呢，应该对我们这个网络的交友安全的部分会有更详细的一些的概念哈。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请呢队长跟听众朋友再来提到的就是呢，怎么样提醒家长哈，我们提醒家长如何预防网络交友的陷阱这个话题，先稍待一下喽。

0: 好，现在时间11:23，警广宜兰分台都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今天空中警网谈的呢，就是同学们的这个网络交友安全哈。好，路况的部分呢，请您注意一下宜兰市在东港路还有在环市东路的部分呢，现在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部分呢，对于慢车道的用路朋友来说呢，要特别注意小心。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请您经过呢这个环市东路和经过东港路的时候，注意一下呢，我们速度不要太快了。那今天的网络交友的安全，我们继续请陈振亮队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怎么样来预防和这个交友的陷阱呢？
1: 好，我们现在网络大家都有高度的依赖性，所以不管你要学业啦，都一定要从网络上查。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要提醒家长，很多在网络上的一些行为都是很容易让我们小孩子受骗，所以我们今天假如说发现我们小孩在网络交友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这边提醒大家，第一个，在网络交友以前，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来慎选交友的这种服务跟设定个人的档案，这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切割，把它做一个防治，再来就是避免他使用任何人都可以传讯给自己的交友服务的这种 APP， 好像 APP
0: 要设限，
1: 对，你要设限，你假如说没有设限，很容易
0: 就公开就不行，
1: 对，再来在 APP 里面，这个有关于地理位置的设定，这个也不要让
0: 不要公开，
1: 也不要让陌生人知道。
0: 是，
1: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个人档案中留下的一些细节，像您的全名啊，你的 FB 账号啦， LINE 的 ID 这个都应该设定在不公开。
0: 哦，对对对，这个最基本的要会。
1: 对，这个是交友前，那我们网络交友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提醒孩子注意网友互动的安全，第一个，尽量只使用交友 APP 所提供的这种传讯的功能，这种只能够传讯跟通话啦，再来是我们 APP 会显示双方的共同朋友，那这部分

0: 可以透过这种共同朋友，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哦，看他的交友的群众。
0: 对，
1: 然后这个是无见面的，
0: 对对对。再来是线上的对话，那就有文字跟语音的机会是越来越多。哦，但

0: 众场合了哈，大众的场合了，
1: 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了。
0: 是是。
1: 再来，我们要询问孩子跟网友见面的时间跟地点，嗯，我们也要去了解掌握，嗯，确保说我们家长能够适时的找到孩子。
0: 是。
1: 再来，我们要跟孩子提醒，就是说这种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地点，就要约在公共场合，
0: 对，比较明亮的
1: 咖啡店
0: 啊，
1: 这种 Seven 啊，
0: 对，
1: 这个
0: 或者文化中心啊，学校啦，嗯，
1: 对。再来，我们要提醒孩子要随时的保持警惕啊，哦。再来是我们的食物跟饮料，我们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0: 嗯，
1: 因为怕这个离开视线之后被人家下药，
0: 对，
1: 然后也不要在外停留过晚，这种一定要提醒我们这个小孩要特别注意，这以上的这个几点的提供给我们家长做参考。
0: 是，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自己觉得发现好像有一些怪异的这个网友的一些行为举止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跟家长讲，
1: 对，然后真的有发生人身安全的问题，希望能够来打110，还有我们医生的电话，
0: 是，
1: 来跟我们警方做联系，我们警方一定会提供最好的服务。
0: 谢谢。那队长，最近这个暑假期间这一个多月来啊，将近一个月了，还不到一个多月哈，有没有发现什么这个有家长来就是请你们帮忙找人的情况？
1: 目前在我们宜兰县，今年的暑假到目前为止都很
0: 平
1: 顺
0: 哈，
1: 对，非常好。
0: 是，好啊，刚刚讲的几个这个注意的一些网络交友的讯息哈，大家也告诉一下你的家里的小孩哦，让他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呢，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再来交到真的是交心的好朋友哈。好，非常感谢我们妇幼队的队长陈真亮队长，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出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

0: 后，陈家富三十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1: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处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0: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的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仁乡的知名阿朗伊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蛰咬，台东达仁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4: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3: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的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8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6: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5: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福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

0: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1: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0: 哈，滤网要洗哦。
1: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0: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1: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0: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1: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0: 好的，我马上去。
2: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首歌曲呢是由郑怡农所唱的啊。好，歌曲的名字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好，时间11:44，尽管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好，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是姚北妹妹为您提供服务主持。好，我之前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那个新鲜的蛋啊，好，水煮蛋了之后呢很难剥壳。好，结果我们网友朋友就讲说呢，你啊在煮完水煮蛋的后面哈，煮好了之后放在冷水里大概泡个2-3分钟呢就很好剥了啊。从什么地方剥呢？就从他的屁股剥哈，就是他气势比较多的那个地方剥。我们知道那个蛋呢它是椭圆形的嘛哈，头尖尖的，底部比较宽，对不对？就从底部这边有个气势哈，从这个中间把它压下去，把它弄破了之后呢再剥哈，说这样子的话比较好剥壳啦。谢谢呢。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到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啊，好，几个施工的地方是路容维护哈，这在滨海公路的140到160公里，好，从竹安到顶寮路段的部分有施工机动管制。好，我们下面讲的都是机动管制的路段，都是施工哈。台二雾线的话呢，从0到3公里，从新店到区界路段的部分呢也有。台七线的话，在再连108.4到6哈，这个边坡的改善工程请注意。那台七丁线的话呢，是在钻头啦，5.6到5.8公里哈，这边办理边坡的改善工程。在台九线北宜公路的部分呢，头城的镜面路段有两处，一个是65.5，一个是68.2哈，好，这两个路段都叫做镜面哈，有在办理边坡改善的工程。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您多加的小心啊。再来是今天跟明天两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在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的部分呢，有路容维护哈，是采取机动管制通行。那现场有人员在帮您指挥，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只有2天的时间哈。今天跟明天两天，您通行的时候，请您要注意小心。好，

果到整点的时候呢，有两个路段它就会打开了。现在11:46嘛啊，所以在大概1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啊，在12点的时候，朋友们可以通行。其实它除了12点可以通行之外，在下午一样是整点、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状况之下，都是属于整点放行。好，是台九丁线的10公里，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部分。那再来一个是37.6的观音路段的部分呢，也有在做呢边坡的刷坡挂网的作业哈，也是采取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好，这以上两处哈，先跟您预报，待会儿12点钟的放行时间，好，您就可以通行了。

好，11:48会越来更新有关天气方面的状况。好，我们看一下呢，高温发生的地方一样是在屏东跟新北市。好，所以这两处朋友们如果要往新北市移动的时候，注意一下呢，是蛮热的哈，36度。那其他呢，其实大部分呢，在本岛的部分呢，现在呈现的今天温度没有这么高哈，而且太阳没有这么大。我们现在在透过宜兰的各个测站的回报呢，看到全面性的都是阴天的状态。好，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有没有好比较高的？有那罗东跟圆山呢，都已经超过34了。哦，所以今天太阳蛮大的嘛，因为哦，今天是在复播室做节目现场，好，所以呢，在我的前方哈，主播台的部分，它就有一个白色的窗帘，整个把窗好通盖住了。那我后面的部分，这个窗帘也是拉下来的，好，所以窗外就这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就没有看到了哈。啊，原来温度也还在悄悄的升高中呢哈。啊，除了跟你讲罗东34度，内城34.1度啊，还有礁溪34.3度哈，在圆山的部分也超过了34哈，34.4度，哎，这样就有四个地方都超过34度了。那三星的南洋分厂这边呢是33.6度，宜兰市的部分呢，没有那么强的温度是32度，所以都有个别的差异了。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乡镇呢，它的那个温度的差异有到呢2度、3度哈、这么高，真的是个别的呈现呢也不太相同，好，但至少都有32度哈、这样32度也算热的了哈、所以大家记得到中午啊，待会外出的时候要做一些防晒喽哈，记得像撑把伞了或者戴个帽子哈，挺好的，防晒一下哈，太阳眼镜也可以呢，挡个强光。再来记得多喝水哈，这都是很重要的事项了。那今天的降雨比例不高，20%，明天也是20%。今明两天呢，天气在这个阳光的部分不是全面性的照射哈，所以呢，在这个感受上呢是有差异的。那我们看一下呢，其实高低温的部分呢也都维持在26到33度之间。今天的风浪是偏南，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的。

好，我们回到了国五的道路状况，我发现到国道五号呢，现在只有南下的两个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路面。好，那也请朋友们小心，就是在宜兰的出入口有移动式的清扫，那再来在头城出口的部分呢也有哈。好，这是属于南下的情形。那速度的部分呢，真的是这个每况愈下嘞哈，现在连石碇到平陵路段的部分也都出现了红色的警戒了。好，那这个范围有多长呢？从台北

一端呢，以南下，从南港的0K 哈，一直到石碇啦，再到平陵14K， 零到14公里的地方，现在的速度都不快啊，平均车速大概就是30多站哈，好是有些不到30了，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单纯车多的状况，我们并没有发现到有车祸的事故啊，还是说有故障车，目前在占用的情形，目前是没有接获到通报，好，假设你有发现的话呢，再跟警广说一下喽，谢谢您。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是按六号分机。那么也欢迎大家成为主播台的 LINE 好友。LINE 怎么加入呢？只要呢输入LINE 的 ID 这一组数字就可以了，0800-000-123.4啊。好，我到时候看到您会加贴图给您，这样我们就可以双向互动了。好，也欢迎朋友您加入呢这个路况服务的行列。谢谢您，邀请您，感谢您。好，这一路呢。从国道五号南下呢，就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但是呢，北上的话，一向都是很安静的，北上的状况呢都非常理想的，大家都通行的话呢，应该是很开心的状况了哈。好，那就麻烦大家呢，记得多加的小心，保持行车之间的警觉跟安全的距离。进入隧道的时候，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啊，这都是安全守则必备的哈。还有你转弯呐、还有。在变换车道之前呢，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哈，一定要给我答应哦哈，一定要做到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真的做了这个动作，那你就减少意外的发生哈，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配合哟。好，我们来播这首歌曲呢，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所唱的《第一歌爱丽甘有梦》。

0: 不是来吃来唱一样一样。
1: 大家好，我是陈乐塞彻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又快来到整点了，快到十二点钟哈。好，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现在在十二点的时候哈，大概就是一分半钟，朋友们要准备可以通行的路段是整点放行的管制路段，待会可以通过十分钟的时间哦。在台九丁线的十 K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在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好，不是只有十二点才放行哈，下午的1点、2点、3点，一直到5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从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它的放行哈都是在整点哦。好，快到12点，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铁管掉在内线。

车道，北上在虎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170.6 公里，现行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0: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1: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0: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1: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0: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元欣。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哈，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所有的移动式的清扫或者是北上的部分呢，都已经撤除了。好，但是呢，撤除了，好，也还是呢，在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这边的好交通还没有打开哈，就是因为速度很慢的状况啊，目前呢，进入了中午的休息时间呢，还没有更理想的状况，在南港到石碇再到平陵的路段哈，一样是平均车速呢30左右而已哈，所以只能慢慢的移动了，真的车子好多哟。好，再来就离开了平陵之后就快一些，平陵雪穗到头城的话可以到52公里的状况啊，这个后面就比较好走一些，但前面呢你可能就是要有一天的耐心哈，因为这个速度真的并不快了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保持行车安全的距离，好，这件事情呢才能够平安。我们刚提到的是南下啊，那如果北上的话，77到84之间的行车的速度可以通行的状态，所以呢是北上呢算是理想的情形。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摄录影机的部分哈。好，我透过摄录影机呢来帮朋友们看一下南港到石碇路段的状况。好，这边的话呢，车子在上交流道的地方呢，也还是呢在慢慢的移动当中了哈。好，在南下的 0.18K 哈，这是要进入南港隧道的部分的话呢，这里也是慢慢在移动当中哈。那进入到呢隧道里面的话，速度就会快一些哈。一般来讲，在入口处哈的地方，会比较慢一些哈，因为大家。

0: 那都非常谨慎小心啊。那再来就是说呢，这个视线上呢有一些的这变暗的状况啊，所以呢会更加的注意哈。那以至于如此的话呢，那个速度就会再稍微再慢一点了哈。好，我们看到呢，在石碇到平陵的沿线呢，在 4.5K 的地方也还是呢双线车道都慢慢的在移动啊，可是 5.52 这边呢就开得相当的快速了。好，那还要再进入隧道的时候，像 7.53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速度也会呢再放慢一点点哈。只要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这个车速就会自然变慢哈。还有爬坡道的部分，石碇到平陵之间的爬坡道呢，也会让朋友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哈。好，沿线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要特别注意小心。好，我们在路口的时候呢，我们通过马路哈，大家要特别注意有没有行人正在走斑马线哈。这个状况呢，你一定要记得礼让行人通过哟。好，汽车骑士呢，我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两段是左转比较安全。好，就算现场没有告诉你说有一个标志，好，告诉你说这里要两段是左转，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两段是左转会安全些。有路况在跟我们说了，谢谢您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12点过13分，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兰阳动动报。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哪一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南洋洞洞报昨天讯吃什么上好，当然是鸡鸭冰还是叉冰对吧？哈，咱第一打开阳光所有的部分呢，咱来再讲打开呢是金枣的故乡哈。好，那我们宜兰县的金枣的产量是全国的九成以上啊。好，正在打开上这的对吧？然后啊，既然讲迄个鲜果哈，鲜果的部分好像是在冬天的时候上市哈，所以呢，冬天我们来吃鲜果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进入爱热天呢来。一支啊，金枣鸡啊冰吼，嘛是袂歹的代志哦。好，礁溪乡农会呢，昨天在童安杰的现场这边呢，举办呢金枣冰棒的新品发表会哈。好，金枣冰棒哈，真的比较少听到，我们有听到百香果冰棒哈，好，但芒果冰棒哈，但没有听到金枣冰棒嘞哈。好，这一定是要宜兰哈来发行的这个新品哈，因为对家正常侪啊哈，那来不改做这冰棒啊哈，哎呀，真正是下这个金枣的民族啊哈，所以先买点有啊啦哈。好，要把冬季盛产的金枣转换为夏天的消暑的冰品啊，吃起来什么感觉？冬夜嘛，酸甘甜啊，酸甘甜哈，这有恋爱的滋味。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礁溪乡农会呢，他们说哈，这个这一次的推出金枣冰棒的新品哈，要感谢花莲农改场啦，他们导入了加工的技术哈，再结合呢花莲的吉安乡农会的冰品加工厂的生产量能，好就。移花跨县市的合作模式啊，就开创新的商机，大家可以在买一支啊，金枣鸡啊冰来吃看卖，到底也滋味哈，是不是呢？啊，真好吃呢哈。我们讲到了说呢，它的滋味不是只有酸甜酸甜哦，它里面呢哈，我觉得还蛮让我眼睛一亮的哈。就是保留那个金柑的果皮哈，特有的精油的香气啊，果肉有酸甜的滋味。再搭配一下香醇的蜂蜜，哈，这最重点在这里。我没有，都没有想到说它会加优格，哈，清爽的优格呢也在其中哦。所以呢，这支冰棒啊，呈现出细致、有丰富层次的口感哦。还用讲的真的不了解，哈，要吃它一口啊，才知道讲的味道到底是呢如何了。好，这是礁溪的金枣冰棒的新品发表哈，它特别标榜说呢，不加人工色素、防腐剂啊。那先入口的是优格跟蜂蜜的柔和的这样的香甜，接着散发的就是金枣。

特有的香气，果香微酸的滋味，真正是加特别的味哈。好，所以即日起呢，在礁溪乡农会的各个服务据点，或者他们的汤炼物产馆哈，这些的通路都可以吃到很特别的哈，有丰富层次跟口感的金枣冰棒呢。好，那听起来呢，冰棒要听要吃礁溪的哈，那火龙果要吃哪里的？火龙果要吃圆山的哦。好，我记得我几天前跟朋友们讲到说呢，罗东镇农会呢，他们有办那个火龙果的评鉴比赛，对不对哈？这个火龙果的评鉴呢出来了，今年呢有来自五个乡镇25名的果农参赛哈。那圆山乡农会的农友哈，在全场的9个项目当中呢，拿到了7个奖章，所以是不是很厉害啊？所以圆山的果农火龙果农啊，很会种这个火龙果嘞。这次的评鉴呢，分成红肉组跟甜王组的部分呢，不管是红肉组，不管是甜王组的第一名，好，都是呢圆山果农。好，我们宜兰的火龙果的种植面积大概43公顷，年产量呢有1200公吨，主要的涵盖区域在圆山马屋、三星马屋、达开加罗东哈龙德嘞啊，种这类火龙果。那因为呢具备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跟日夜的温差，所以呢所种出来的火龙果它的品质很好哈，果肉饱满香甜多汁，所以市场上的价格也还蛮不错的。那消费大众呢也还蛮喜欢我们宜兰县的火龙果。好，宜兰县政府的农业处长李兴泰呢，他也强调说呢，为了落实啊从产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的把关，这一次呢参赛的果品都需要先通过呢严格的农药残留的检测，啊，这是一定要的了哈。大家也不希望说吃了一个品质好的水果，结果呢当中有农药啊，所以这个需要先检测过有没有农药的残留，全部都是符合规定啊，所以买了之后呢，您吃到会觉得相当的安心。那目前呢正是火龙果的盛产的季节，好，所以欢迎您向圆山、三星、罗东等农会，还有南洋金柑生产合作社，好，就可以来购买这个火龙果之地，支持我们在地的优质农产品哦。

好，在路况方面，我们看到在台九线上啊，在苏澳的五老坑到苏澳的海事学校是99到104公里的地方，有路容维护在进行。今天7月30，明天31，好，它的施工时间呢就是2天的时间，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经过的时候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所以朋友们注意小心。那台九线的120.7，好，来到了南澳，南澳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到8月17号，那通行的时候呢是单线双向做这轮流放行的情形。到了花莲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好，这边呢是有复建工程在办理的时间，好，是每一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6点采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但如果配合当天施工的需求，有可能就会实施双向的封闭，每次的封闭时间大概是30分钟，好，所以也请大家耐心等候，现场会帮您做指挥，哈，让您停或者是等。

经过台七甲线也要注意到0到45公里的七兰到思源路段，这么大的范围里有路容维护哈。那采行的方式呢是机动管制的状况，这当中 9.4K 的嘉兰，22到24的四季路段，35.9的米摩灯，44.3的思源路段也都有边坡的施工，都请您配合交管来通行哟。

很多人喜欢唱歌哈，对于身心灵哈有很大的帮助啊。唱歌的话呢，能够舒压，能够改善呢忧郁的情绪。啊，唱歌的时候呢，使用深呼吸跟腹式的呼吸，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哎，这样对我来讲很好呢，我很适合去练练唱歌呢。吼，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跟延缓老化，所以难怪我们宜兰乡亲朋友很爱唱歌哈。好，那在县政府的部分呢，有办那个县长杯星光歌唱比赛啊，昨天会有跟朋友们讲说呢，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再叙述。它总共呢分成有六个组别，对啦，要分组啊，这样比赛才公平哈。哎，小朋友跟小朋友比啊，老人家跟老人家比啊，青壮的人士呢跟青壮人士比，这样才能够比出高下哦。哦，那比赛公那个小朋友哎。拼呀嘞吼，或者是甲老人拼吼，所以五分组啦。那分成什么呢？16岁到35岁叫做呢青春洋溢组哈，啊，36岁到50岁呢叫做神采飞扬组，51到64叫做活力四射组，加高吼。那长青不老组呢是65岁到74岁哈。好，还有一个组别哦，75岁以上的朋友也欢迎来报名智慧荧光组。我发现我还没有讲完呢，原来后面还有一组，就是您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您可以参加的是静永无限组，哎。

不管说呢他奖金多不多哈，啊不，大家觉得说呢，哎，交交朋友，唱唱歌哈，好让自己心情愉快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哦。好，那这个报名的时间呢是还没到，在8月5号的早上8点到8月7号的下午5点到社会处社会福利馆这边呢来现场报名哦。啊，他会有初赛，他会有决赛，哈啊，当然就是过关斩将哈，到最后面你能够留在舞台上的话呢，还有机会拿到冠军哈。好，除了说呢可以拿到奖杯之外呢，冠军各组的冠军呢还会有18800元哈，这个是一个幸运数字哈，一路发啦，18800块钱的奖金呢，这个是以礼券的方式好要赠送给您。针对呢以上的事项啊，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还是提早报名的好，因为都有名额的限制哈。有任何不清楚的部分呢，您可以打电话来洽询社会处9328822，分机号码是111好，或者是从200到208号的分机都可以使用，都可以询问哦。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蓝洋洞洞报的单元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是大成所唱的，叫好了没有。好，你报名好了没有？好，先写在您的这个行事历上头哈，因为现在还没有开放报名，今天才7月30号而已哈。报名时间呢是从8月3号开始起，好，8月5号了哈，刚刚讲3号是错的，8月5号的早上8点钟开始起，没有几天的时间哦，所以大家不要说呢啊，忘了忘了，忘了到后来就真的没报名到哈，那你就会觉得。

好，现在时间到12:30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10点咱们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另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统一、台糖、长辉所生产的30间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钢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同益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永丰鱼生技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案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

0: 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技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2: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还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协同合作，这再一次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
1: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以苯偏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权值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3: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两个交易日重挫近3600点。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5: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不会进入干预的，也就是说它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1: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7.1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0000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

0: 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为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桌间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3斤油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2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3件从泰国进口的油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油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油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4队队长刘永俊说：“
3: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下嫌，由2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欲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6.6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2: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5: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收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5月份予以起诉。”
4: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市政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3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

0: 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1: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听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0: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五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21.1%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更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10%，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持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稍早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摩洛哥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农地低污染机油工厂，在完成合法化之前，需缴交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合称双金。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收支及用途，并建立明确的审理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4: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部专员赖佩莲指出，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是要求未登记工厂共同负担过去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经济部5月修订特定工厂登记办法，订定重大经济变故或天然灾害下的双金优惠机制，但基金会认为适用条件及优惠方式都没有明确规范，可能造成地方执行标准不一。
5: 经济部首要的任务是要严格，更加严格的去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的收支明细，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提高双金执行的这些项目，而非本末倒置的先替违章工厂设计减免的方案。
4: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昶志表示，违章工厂是公安未爆弹，增加消防救灾风险。
6: 已经有发生过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的案件发生，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呼吁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必须严格落实辅导寄存工厂自设灭火设备及替代设施指导原则，编列预算和人力进行违章建物的稽查。
4: 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该妥善运用双金公开执行的情形，并强化辅导，协助工厂完成合法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假借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正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武队14分队组成专案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武队陈建成队长说，
8: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谷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7: 专案小组搜证完毕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5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案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神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各位安平请的拥金五六天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台十四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10: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号上午7点左右，地点位于台十四甲线10公里处。一名耐性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11: 耐性骑士经送往不宜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回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0: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12: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13: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12: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景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是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1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景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支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归被警方查缉。青城派出所副所长徐庆顺说，
15: 陈姓犯嫌伙同邱姓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得手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4: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间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16: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私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机站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17: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i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16: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市8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四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1: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丽双说，
2: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让每位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 卫生局指出，八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八点。

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2: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1: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2: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1: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2: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3: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四点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魏佳莹的《东东路》。

好可爱的歌曲，往东就叫东东路，往西就叫西西路，往北北北路，往南南南路，这样子可能会有太多的道路名称都是重叠的。不过其实在台湾还真的就是常常我们会听到什么什么东路，什么什么北路，什么什么南路，跟什么什么西路。通常就是一条路它真的很长，所以他们要去做一些区分吧，就把它分段这样子。OK， 好，讲到东西南北，哎，我个人呢，就从小到大就是属于那种，哎，方向感不是挺好的，对，就是常常应该要怎么说呢？也不至于左右不分啦，但是就觉得好像在认路上面哦，或者是说那种对于要到一个目的地哈，有些人他们就是有方向感的人，就是你只要稍微指点一下他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子方向感不好的人，人家就算是指点我，好，有的时候真的要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比如说在哪一个路口啊，好，才能转，好，你要去认什么什么地标之类的，就是要讲很详细，我大概才能够顺利走得到那个地方。好，这就是有方向感跟没方向感的差异性。好，那还有呢，就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我已经是方向感不好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白天跟晚上比起来，我晚上的方向感更差。对，不只是方向感，甚至连那个距离感吧，我觉得我都还蛮不佳的，很难去估算的出来。好，比如

我说啊，你再走前方啊，200公尺，200公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很模糊的定义。对，就是我没有办法很确切知道这200公尺的长度大概多长这样子哦。然后常常比如说夜间啊、去一个地方，哎，我好像即使曾经已经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有的时候好像还是会开过头，对，就是错过那个啊、应该要转弯的路口什么之类的，就非常的糟糕。所以感谢科技的帮忙，现在自从有了这种就是像 Google Map 这类的这个 App 来辅助之后呢，就情况好很多啦，哈，我们比较出门在外不太需要担心，反正就是按照导航来走。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欸，要是没有导航，哦，对我来说出门会是何其困难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在外地旅游的话。对，就到处，欸，有些人说路长在嘴上嘛，就要到处问人啊，问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拍谁这样。有导航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导航有的时候也会导得不好哦。像之前家人就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导航导一导啊，就往那个田间小路，那他明明开的车子有点大，然后往田间小路给他导过去，你知道那个开起车来就会胆战心惊哦。对，所以导航也是会有出小贼的时候啦，哦，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没有方向感的人哦，每次要找路啊找地方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人来讲，它还是蛮不错用的哦。好，来听的歌曲就是由品冠所演唱的座右铭。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下路段车行速度缓慢，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行速度只能够维持在30几公里哦，就是车流量蛮大的哦。那平林过后一直到头城这一段哦，平均时速稍微好一点，可以提升到50公里。好，今天跟昨天一样，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呢，南下车流还是依旧非常的大，就是陆陆续续有朋友要利用国五往宜兰方向过来，所以这个时间点就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可能要到稍晚才能够车流慢慢疏解哦。昨天也是啊，差不多到2-3点的时候才会感受到那个车速。往南的一个车速是提升的哦，那往北方向呢，车行速度就很正常哦。好，另外有驾驶刚跟我们通报说，在南下35公里左右内侧哦，现在国五呢有一个大直乡在那边。好，国五南下35公里左右内线车道有一个大直乡掉落哦。

好，炎炎夏日，大家都穿什么衣服让自己可以凉爽一点呢？我觉得短袖应该是最佳选择吧，甚至有的时候如果要在外面待太久，我连短袖都穿不住我一定是穿就是无袖比较通风的衣服，那最多就是加一件那种可以抵抗 UV 的薄外套这样子。好，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我觉得就是个人选择哦。欸，不过呢，颜色上面大家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哦，这样子的一个实测对，他们有针对不同的颜色的衣服哦，去做一个测验，在同样日照条件之下呢，哪一种颜色的衣服它的一个表面温度是可以最低的哦。那当然这一种颜色大家就可以在很热的时候多多选择哦。好，根据日本NFK 的报道哦，日本其实今年夏天也早早的就出现这种所谓的温度超过35度以上的猛暑日了，然后他们就有去做一些实际的实验哦，针对不同的颜色来看哦，就是同样的其他条件之下，哪一种颜色的一个衣服它所呈现的温度是可以比较低的，表面温度比较低，那他们就是让那个假人模特儿穿上同尺寸同材质的 polo 衫，然后连风速啊都是在每秒5公尺这样的强度，气温大概30度左右的一个日照条件，就是都一致，其他的条件一致的情况之下，用红外线摄影机去观察这些假人模特身上不同颜色的衣服的一个状况，大概5分钟的时间，他的那个衣服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哦。好，实验就发现呢，白色的衣服表面温度真的是最低的哦，跟气温没有什么差别。对，气温30度，那它的表面温度就是30度啊。那接着温度的排序，从低到高就是不同颜色啊。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黄色，然后是灰色，然后是红色。我没有想到红色会那么前面呢。好，再来是紫色、蓝色、绿色、深绿色跟黑色。那其中哦，绿色跟黑色都超过45度，就明明环境温度只有30度，但是他们在那样子的条件之下，那样的日照条件之下呢，放个5分钟就变成了45度。好，不过另外刚刚讲到说红色啊，红色是排第4位，就是温度没有那么标的那么高的，而且它也相对哦，那个温度是不容易上升的，就即使它最后呈现出来它的那个温度是排第四嘛，但是它的那个升温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好，那专家就说透过这个实验就可以分析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衣服它跟太阳能量的一个反射率、吸收率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最后测得的那个表面温度才会不一样。

听到的歌曲杜德伟的《彩虹》。好，提醒一下哦，现在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3: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2: 薛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仍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

0: 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1: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整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3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自生源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4: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啊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层级的时候，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机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蚊媒传染病的因应层级。
3: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南下路段的一个车流开始出现疏解的迹象了哈。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刚刚讲说南下是从南港系统一路就是慢速哈到宜兰端，但是呢现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的平均车速，从刚刚讲30几公里嘛，现在已经提升到60了啦，表示说后端的这个车流已经变得比较顺畅了。那陆陆续续就是本来南下的这些驾驶他们都已经抵达宜兰端，所以现在比较慢速的是从石碇那边开始往平林再到头城，平均时速就是维持在30几到50几公里之间，这是国五南下的状况。那北上还是顺畅的。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台二线140.4到159.8K 的竹安到顶寮路段，这里路容维护还有灾害抢修的工程呢，昨天展开到明天会结束哈。那现场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告一个段落，会有机动管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要配合了。听到的歌曲就是台三线，好，诶，是哪三位啊？我要想一下，好像有翁水霞，好，还有黄飞啊，另外一位是谁哈？突然忘记，对，三个人，三个这个女歌手哦，他们组成台三线哦，演唱这首歌曲叫做《熊碎的轮回》。

好，那么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一个表现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105.88点，跌幅有0.26%。大盘指数当然昨天还有收在40,000之上，今天就不到40,000哦，是收在39,933.3点。那成交量呢？有慢慢在增加的一个趋势哦，是1兆1036.86亿元。另外再来看其他亚股的一个表现哦。好，因为我的这个网页好像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我要稍微整理一下哦。

好，在雅股其他的这个股市表现哦，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的，涨了有 0.77%。那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跟台股差不多齁，就是继续下跌，但是跌幅已经没有像前两天这么可怕了。那今天是下跌 0.85%、哦、而且这个韩国综合指数你就看它一路飙升到9000点之上，然后就一路下跌到5000、又回到5000多点这样。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目前是下跌 0.16%， 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 0.73%、哦。

好，这也是在最近这个亚洲股市所感受到的那种某种大家失去信心的一种氛围。先前是非常有信心，好，所以股市就不断不断的堆叠这样子。那现在呢好像信心全失，就是不断不断的又下跌了。那再来看欧美股市的部分英国股市昨天是收红的，上涨 0.34%， 德国股市呢是下跌 0.01%， 法国股市下跌 0.6%。那美股的话呢，昨天四大指数其实都是收黑的，昨天美股真的也跌得非常非常的重像先前我们讲说道琼工业指数好像相对于其他的这种比较代表科技类别的像 NASDAQ 像是费城半导体，它就表现的比较不一样。对，昨天都还是收红的，但应该说前天都还是收红的，昨天就大跌哈。昨天道琼工业指数跌了有2.19%， NASDAQ 的部分呢是下跌 1.74%， 标普500跌了 1.52%。费城半导体的话呢跌的也是颇重啊，下跌 5.33%。 好，这个是美股的部分再来看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呢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就是一块美元兑换 32.44 台币，那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5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163.49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是一块美元兑换 0.872 欧元。好，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黄奇兵所演唱的《老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你能够想象电影当中的超级英雄有一天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来拯救你吗？好，当然这讲起来你自己都不会相信，毕竟超级英雄就只有会出现在电影里面。可是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一张脸谱，它叫做Christopher Helenthal， 今年20岁，年轻的一位这个男性哦，他呢就出现在车震当中，然后帮一位行动不便的这个坐轮椅者来快速突围，就是眼看着那个灯号都要转红灯了，但是他却还在人行道的前端而已，根本来不及过马路。那这个时候蜘蛛人就出现了，好 Spider-Man， 真的就是 Spider-Man， 大家看到那个景象也觉得也太神奇了吧。事发的地点呢是在美国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这里的街头哦，出现了这个画面，让大家都误以为说我们是在看电影吗？有一位使用轮椅的

男子哦，他试图要穿越马路，你知道这马路有多宽吗？六个线道，你就知道它有多宽了哦。那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非常行动不便嘛，速度很缓慢，那眼看着你知道那个红灯就已经都要快要转绿灯了哦，他才走了一小段哦，危急时刻就有一位身穿 Spider-Man 装扮的年轻男子就从一辆车，他那个车刚好在前排嘛，在那边等红灯的那个前排的车辆里面，哎，他就冒出来了。对，他很快速的推着男子穿越斑马线哦，在号志转绿之前，车流起步之前，帮助这一名轮椅男子脱困哦。那整个那个画面呢，就被路口的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哦。然后他们那个画面就流出了，在网络上引起非常热烈的回响。好，身穿蜘蛛人服饰的到底是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20岁的年轻男子，叫做 Christopher Helenthal， 他刚好那一天去参加了一个超级英雄的主题活动哦，那衣服也没换，就是还穿着蜘蛛人的服装，就在开车要返家的途中，等红灯的时候呢，就看到那名轮椅男子。似乎是受困在人行道，不是人行道，应该说斑马线上这样子哦，所以他就完全没有犹豫，立刻冲下车，把对方安全护送到对接哦，然后就赶快的跑回他停在路中间的那个车子哦。好，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呢，短短的时间就累积了数万人帮他按赞哦。很多的网友就开玩笑说，哎，真可惜，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去办蜘蛛人的招牌姿势哦。

0: 那 Christopher 他就说呢，他受访嘛，因为画面都已经传遍全球了，他受访的时候就说当下他自己也是肾上腺素飙升这样，可是他知道一定得立刻帮忙，不然就麻烦大了，而且刚好自己又穿着蜘蛛人的衣服，好像就觉得自己有那个责任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喽。
1: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8.3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0.5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5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陪伴您到下午4点。好，现在国道5号哦，还是南下的路段，车行速度缓慢哦。可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整体的那个车流有在疏解当中哦，至少南港系统到石碇现在都已经车速回升到70以上了哦，但是石碇过来一路到头城呢，目前都还是维持40-50这样子的行车速度哦，就是这一段车流还是有点偏大的。那另外国道5号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还在持续当中。好，再来看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台七线108.4到108.6K 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会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进工区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左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由郑如君所带来的《世界在坏还有我在》。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景兰技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技正好。
4: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景兰刚才在跟我讲，哦，我今年来几次了。能者多劳，能者多劳啦。对，就是好像很多就你们科内的这些宣导的工作，现在都是交付在你的手上，对不对？
4: 也对了，也对
3: 了。OK， 好，今天要来宣导什么呢？今天要来宣导的就是母乳哺育，对不对？
4: 对，
3: 嗯 ，OK。
4: 下个月是母乳月，
3: 嗯，哦，母乳月哦，
4: 对，因为我们国际它有一个国际母乳月，就是国际它有一周就是国际母乳周，
3: 嗯，
4: 就是每年的八月份的第一周是国际母乳周
3: ，OK，
4: 对，
3: 好，所以在台湾我们也要来好好推广一下，
4: 推广一下，对，
3: 哦 ，OK， 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的妈妈们哈，她不见得真的可以就是母乳哺喂那么久的时间哈，很多都是就是交给配方奶了这样子，
4: 大概都对啊，因为有很多的状况，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家属没有办法体谅跟帮忙的话，可能真的就会很累。对
3: ，OK，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哈，现在在台湾的平均初婚跟生育的年龄，好不好？
4: 嗯哼，台湾现在平均的初婚跟生育年龄呢，其实在去年的调查结果，男生是32.8岁，
3: 嗯，
4: 女生是30.6岁，
3: 是。
4: 那平均呢，第一胎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了哈，
3: 越来越晚，
4: 越来越晚了，对。那因为35岁以上生

0: 生产其实已经占了三成以上哦，这个是代表晚婚啊，跟一些晚育的趋势，晚婚跟晚育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所以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等等哈，都是我们需要提早去注意的，
1: 嗯，
0: 跟提早做生育规划的。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可能有一些，如果说你现在是晚婚晚育的哈，可能要注意的一些状况
1: ，OK，
0: 然后怎样让妈妈跟宝宝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身体
1: ，OK， 好，那讲到说，三十岁之后哈，再来结婚生育哦，那可能会面临到的就是变成高龄产妇哈的一个这个门槛啦，好，就是35岁，对不对？
0: 哈，35岁，我们一般都35岁以上就算高龄，对。
1: OK， 好，那高龄产妇他们生育会有哪一些的风险呢？
0: 你如果是35岁以上的第一次怀孕哈，我们都通常医生就会特别注意，那属于我们叫高龄产妇，它就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就对了。
1: 是，
0: 就是你可能会随着年龄增大，可能比较会有一些妊娠糖尿病的问题啊，妊娠高血压的问题啊，或者是有可能造成早产或者是流产的一些状况。
1: 是，
0: 那也有可能说因为年龄越大，也有可能胎儿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1: 是，
0: 所以通常35岁以上怀孕的妈妈，那个一做产检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做比较多一点的检查。
1: 是是，
0: 这样子来让还能够保障说妈妈跟
1: 宝宝
0: 的一些健康啊，那状况对，到底是如何？对，
1: 嗯 ，OK， 好。那在孕期期间，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对啊，因为年纪比较大，因为现在真的是刚刚提到的，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晚婚了哈，那接着怀孕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所以在怀孕的过程，其实他大部分大家都很充满的，都会很期待一个怀孕的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其实怀孕的过程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会让你很不舒服，像在怀孕初期，有一些孕吐会比较厉害的，
1: 是
0: 吐的会比较厉害的，就很不舒服。
1: 嗯，
0: 那可能在孕期会出现一种比较多种的健康风险哦，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健康检查。孕产妇的健康检查，这点是真的，产前检查是真的很重要的。
1: 是是，
0: 过产期的定期的检查，医生可以了解妈妈和宝宝的状况。
1: 嗯，
0: 及早发现有异常的话，可以及早处理哈。
1: 是，
0: 那降低大概是生产的一些风险啊，跟怀孕的时候的一些风险。那目前呢，国民健康署其实是有提供我们的孕妇了哈，做14次的公费的产前检查，就是不用费用的，
1: 是
0: 对，不用费用的产前检查。所以如果妈妈有怀孕的话，赶快到妇产科诊所或者是到医院去做检查，那个医生都会给她孕产妇健康手册，那上面都会有定期的时间，那医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做检查哈，这样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按照医师的指示去做检查。
1: 嗯哼，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出现腹痛啊，或者是阴道出血，或者是感觉怀孕过程当中肚子比较大，会感觉到胎动嘛。
1: 嗯嗯嗯，
0: 假设胎动你觉得减少，明显减少很多的话，你真的都需要留意，
1: 是
0: 可能就要在因为产前检查的时间可能会一个月一次，或者是到末后期才会半个月一次。
1: 嗯，
0: 那刚开始一个月一次，中间如果出现我刚刚讲的这些状况的话，其实就要赶快再回医院给医生再做检查。
1: 嗯哼，对 ，OK， 好，这个免费哈，就是政府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啦哈，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而且其实都要感谢这些妈妈们。你知道台湾现在少子化，
0: 少子化，对，
1: 对，
0: 好好保护他们，
1: 对，他们是值得被保护的一群，好不好？
0: 真的。
1: 然后大家都希望这个妈妈宝宝都可以
0: 健康
1: 对不对？哈，就是小宝宝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顺利出生这样子。
0: 对啊，所以怀孕的时候就有五个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你要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的检查，另外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认识早产的征兆。
1: 嗯，
0: 早产的征兆有可能就是会有出血的状况啊，或者是你觉得哪里会有肚子痛的情形，这个你要去了解一下。那现在其实网络的一些资讯也是到国民健康署网站上面可以去查询早产的一些征兆啊，可以大概去了解一下哈。
1: 嗯，
0: 然后就是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在也多少要做点运动啊，然后自己的营养要照顾好啊，
1: 是，
0: 然后减少感冒的机会啊，然后到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啊，你可能口罩就要戴上啊。那现在新冠肺炎可能也慢慢的，我们冬天快到了，那个流感的一些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你可能就要去注意到公共场所去减少到被感染的机会。
1: 是，
0: 另外就是要辨识高危险的一些妊娠症状，就像刚刚讲的妊娠糖尿病啊，它大概有哪一些状况，或者是血压高有哪些状况，妊娠高血压跟糖尿病可能会造成妈妈的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很危险的，
1: 是是，
0: 这个是一定要

0: 注意的，那了解产兆，还有及时就医，就是可能快要生了，大概也会哪一些情形，这些是妈妈必须要准备的一些要读的，应该要知道一些讯息，
1: OK。
0: 那什么叫她当然有怀孕五个要注意的，当然有怀孕五个
1: 不要做的
0: 事情，对，就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嘛，这样大家都知道
1: 哈。是是，
0: 但是也不要吸入二手烟跟三手烟，所以呢，这个就很重要喽。家里如果有人抽烟的，那你就自己也孕妇你就一定要远离他，或者是你不能够在家里抽烟，影响到我们的怀孕的妈妈。那不要自行去服用药物，
1: 是。
0: 那也不要使用毒品跟其他一些成瘾物质。当然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怀孕可不可以喝咖啡喝茶？当然那些是属于成瘾物质，我们当然就是
1: 不建议啦，
0: 不建议，对，不建议他们使用。那不要因为要求排医疗的时间啊，或者是我选日子啊，然后去做开刀的行为啊，
1: okay，
0: 剖腹生产，这样是不好的，
1: 因
0: 为自然产毕竟是最好的，让妈妈身体恢复是最快的，
1: 是是是，OK。 好，不过好像国内跟国外比起来，就是我们知道西方他们真的就比较多人会就是自然生产，
0: 自然生产，对
1: 对啊，可是在国内来说，就像刚刚景兰讲到，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啦，就是自己还要选什么时辰日子啦。
0: 当然，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自然产的时候，医生一定会跟你讲，因为真的，毕竟可能有一些是因为骨盆腔太小，
1: 对对对，那个就没有办法，
0: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你的胎位不正常，
1: 是是，
0: 真的没有办法转过来的时候，医生他一定会跟你讲说，这边办法自然生产的时候，你就要遵守医生的指示，来去做处理，对，那个才是必须性的叫剖腹产。但是有很多是为了选时辰啊，选一个好命的日子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古代人讲的啦哈，叫搂头席哈，都是好日，都是好时辰、
1: 是是是，
0: 都是好时辰。
1: 哦、
0: okay，
1: 反正
0: 不用太在意啊，
1: 不管你什么时候出生，
0: 都是好时辰，对对对对。好
1: ，OK， 好，那我们是不是赶快的就带入今天的重点，就是母乳的部分，好不好？
0: 好
1: ，OK， 那关于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母乳哺育的相关法令？
0: 在台湾，其实我们有公共场所的母乳哺育的条例，所以其实妈妈如果怀孕怀孕然后生产完以后要哺喂母乳，其实在每一个公共场所你都可以去哺喂母乳，所以你不用在意别人眼光，
1: 是是，
0: 那也没有说啊哺喂母乳就会影响到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其实我们在宜兰县有设置的124处的那个补给乳室，
1: 是是，
0: 就是你如果说有需求性的话，其实有很多公共的场域你可以去查询看看，它都有补给乳室
1: ，OK，
0: 当然是哺喂母乳是最好的，所以妈妈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就停止哺喂母乳，这样是不好的，
1: 对 ，OK， 好像的确我们现在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百货商场什么的都是可以看得到他们有特别
0: 哺乳室，
1: 对，帮这个就是新手妈妈
0: 对
1: 对去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补给乳室，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利用，然后也当然希望就是所有的公共场域可以对于这一些妈妈们越来越友善啦，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东方的妇女都还是比较会拍谁
0: 保守一点，
1: 对对，你要他说我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可能就是盖个什么东西，
0: 对，一定会有遮蔽，对
1: 对对，然后像喂大家还是会不习惯，
0: 对，还是会不习惯，
1: 对，所以就是需要有一个专属于他们的
0: 空间来做补位的动作，对
1: ，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来一起支持，好，让这些妈妈不会觉得很拍谁嘞？
0: 因为每年的8月第1周是国际的母乳周了，所以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大家一起共同来发声，就是说，让大家来讲说，母乳不仅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也是一种友善环境跟低碳、低成本的一个喂养方式，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来去喂母乳嘛。那今年的主题其实就是母乳哺育是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
1: 是，
0: 然后巩固成功的经验，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成功哺喂母乳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家庭啊，还有大家职场跟政府，我们共同大家一起来帮忙妈妈来做一个哺喂母乳的动作，这样才有办法长久，不然其实很多就像刚刚讲的，我回到职场就没办法哺喂母乳，
1: 对，
0: 就是有很多的方法 法，可以帮妈妈持续的哺喂母乳，你可以先把母奶挤出来放在冰箱或什么，
1: 是
0: 很多的东很多的方法可以协助妈妈了。对啊，现在有很多政府机构其实也有那个哺喂母乳的时间，比如说你看时间到了，你想要哺喂母乳大概多长的时间你可以出去
1: OK
0: 给小孩子哺喂母乳。所以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福利措施。那其实最重点就是因为新生儿他开始哺喂母乳他才有

0: 办法让他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比较不容易感冒啊，一些免疫系统会比较好啊，因为他有丰富的抗体嘛。
1: 嗯哼，
0: 所以母乳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要有及时性。
1: 嗯哼，
0: 你越喂他才会越多，你如果越没有喂他，母乳就会越来越少。
1: 那一般这个baby 出生之后啊，他们大概什么时候就会开始去吸吮母乳了呢？
0: 其实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没有多久，那个在产房里面他们就会把小朋友抱到妈妈的身上，
1: 是，
0: 然后让他去寻找那个乳头
1: 、
0: 对，那个就开始，那如果他这样以后开始在一个小时以后，小朋友开始要就可以喝母奶了，不见得说一定要多长，他想喝肚子饿就可以喝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每天大概妈妈大概喂8到12次左右了，所以其实不喂母奶，妈妈她其实是蛮辛苦的。
1: 嗯嗯，
0: 那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你如果没有办法帮她做，让她好好的休息，或是小朋友刚好在睡的时候，真的你会中断了你喂母奶的一个。就是刚开始已经就会让你不舒服嘛，因为小孩子他吸吮的动作会让你乳头容易发炎，所以就会中断你哺喂母乳的意愿。
1: 是，
0: 所以其实哺喂母乳能够喂到6个月以上到1岁左右的，我们真的是要很
1: 拍拍手，
0: 对，拍拍手，真的是他真的是很厉害。
1: 对对
0: 对
1: 呀、
0: 啊、
1: OK 好、而且对妈妈也好，对不对？不只是对 baby 好，因为母乳里面当然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很
0: 多
1: 的
0: 抗体。
1: 对，那妈妈本身好像说喂哺母乳那个要瘦下来，
0: 子宫收缩他瘦下来的几率会比较快。对，
1: 是
0: 而且他宫缩会让你子宫身材恢复会比较快了。
1: 嗯嗯，
0: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会他会刺激你的子宫的收缩恢复，会慢慢的恢复的比较快。
1: 嗯哼哼，
0: 会像一般的，如果说如果没有喂母奶的，你就子宫恢复的那个几率就会比较慢一点。
1: 嗯嗯嗯 ，OK， 好，那哺喂母乳的妈妈们，他们自己在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
0: 刚刚讲的就是不要抽烟啊，不要喝酒，不要喝咖啡、浓茶等等一些刺激性含咖啡性的饮料嘛，这个是一定的。只要有吃母奶，有在哺喂母奶的妈妈其实都知道。
1: 嗯，
0: 那就是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对。
1: Okay、
0: 那要多吸吮或者是多规律的挤奶，这样它才会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对。你如果说没有让小孩子有母乳没有吸出来的话，它就容易阻塞。
1: 是、
0: 然后它就慢慢的它就回去了。我们讲的就是会回。
1: OK，
0: 回了以后，它你母奶就会越来越少。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要多吸吮哈，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那个。那有很多人说，那我的母奶要怎么样去保存？
1: 嗯 嗯，
0: 你只要记住333原则啦，就是室温只能放3个小时，冷藏可以放3天，冷冻可以放3个月。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妈妈把它挤出来以后给它放冷冻啊，如果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给它退冰微波给小朋友喝。这样，
1: 嗯哼 ，OK， 好，我是不知道在台湾哈，好像在国外他们还会有那种母乳互助是吗？对，就是比如说，妈妈互相支援这样子。
0: 对，
1: 有些人因为量很多，
0: 对，
1: 就可以帮助其他的妈妈。对，
0: 台湾其实也有，但是就是可能都是比较认识的人，他们才会这样子那个。
1: OK，
0: 也是有，他们就我们
1: 可能都会有一些社团，
0: 对，也是会有，就是母乳银行，他们讲的叫母乳银行，
1: 是是是，
0: 母乳银行也是会有，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会担心嘛，说怕那个提供母乳的妈妈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哦，他不了解
0: 对
1: 方的状况，
0: 所以大部分都是认识的，了解对方状况了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1: OK， 好，那要取得相关的资讯，好，可以透过什么管道呢？
0: 其实有一个刚刚讲的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资料可以去搜寻，那再来就是打一支电话就可以的，
1: 是
0: 0800870870，就是0800报警铃，就是把你把小朋友报警的意思。
1: OK，
0: 对，这次电话，你如果真的在喂母奶的过程当中，如果
1: 有任何疑问，
0: 有疑问，或是你在可能撑不下去了，你觉得心情很不好了，
1: 是，
0: 你都可以打这次电话去跟他说，那我这现在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办
1: ？OK，
0: 可以让自己恢复到那个喂母奶的一个情况。这样
1: OK，
0: 其实他们都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解答。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景兰，然后在空中针对母乳哺育的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
0: 谢谢。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歌手林家谦的这首作品《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处哦，又增加了一个移动式清扫的路段，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哦，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3: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4: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3: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公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基尼的报道。
5: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

0: 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1: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2: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1: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象，邀请内门在地宗破灾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4度，北台湾26到34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整个车流有一点

一遍。在南下的部分呢，如我们先前所说的，已经在疏解当中哦，目前只剩下平陵到头城路段南下路段，是稍微车速缓慢的哦，平均时速维持在52公里上下。再来就是北上了哦，北上本来是很顺畅的，但是现在也开始出现车流了哦。头城到平陵北上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呢，也变成只有50几公里啊，56公里左右。好，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了。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宜兰县东山乡125县富农路一段哦，东山富农路一段呢，因为珍珠桥的拆除工程导致道路限缩，那它的整个工期到9月30号哦，施工时段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哈，都可以是先改道来通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Gracie Abrams 这首作品 Look at My Lif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中东地区的紧张情势又再度升温哦。那其实呢，本来这个美方是24号深夜哦就宣布了暂缓对伊朗的攻击，大家就觉得哎，好像进入一个短暂的停战状态哦。那是不是代表说双方的谈判有所进展呢？没想到就事隔5天之后哈。这种短暂的停火就结束了，好，对，因为美军又开始对伊朗恢复发动空袭行动哦，主要是报复先前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的一个飞弹攻击哦，所以外界就很担心是不是冲突又要再扩大。然后对于油价的影响也好啦哦，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商船进出赫姆兹海峡的这个部分恐怕都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那现在也不止赫姆兹海峡，现在还加上红海，你就觉得是怎样？对，就是在红海另外一边不是赫姆兹海峡的部分，红海那一端呢因为也有伊朗的这个算代理人啦，就是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或是有人翻成胡塞组织，也是在那边有一些攻击的行动哦。

好，那油价呢就因为这样子的讯息又回升了，不过现在是还没有站回三位数。可是只要油价一直处于高档，你知道高档那物价就一定会承压，一定会有压力嘛，物价也一定会蠢蠢欲动要跟着涨哦。那物价如果涨的话呢，势必美国的联准会就会有动作了。好，联准会在昨天召开了他们的利率会议哦，这次还是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按兵不动。可是呢在开会之前，外界都已经在猜测说哦，恐怕会有那种升息的压力存在哦，就是说不会是大部分的这些理事们都认为说要维持不变，应该也有人会提出该升息。没错，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说有三位的理事已经是投票认为应该要升息的，但是因为他们还是只有三个人啦，对，没有办法压倒性的获得支持，所以呢就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可是很明显的九月份恐怕就是接下来如果说战事一直都没有办法有好的一个结果的话就会因为物价的波动而迫使联准会必须要有升息的动作。大家认为九月份的升息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也非常高的哦。

好，再来看日本熊本发生的规模 7.1 的强震哦，那死伤的数字呢，其实都在攀升当中。昨天讲我们节目当中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的时候是日本首相出来证实13人死亡，可是今天的这个死亡人数呢已经上升到28人了。好像我们昨天特别讲到嘛，两个点哈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他们的 Aeon Mall 发生爆炸，那现在已经知道死亡的人数是五个人啊，因为有些人本来是失联状态，那失联其实就让人很担心，因为联络不到人，不知道是不是发生意外了，那的确也是。如此啦，就是那些失联的人当中有人是确定死亡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八代市的纸工厂哦，因为它的整个烟囱都倒塌了，所以呢也造成了有八人死亡的一个状况。好，现在对于受到影响的这些灾民来讲哦，其实很难熬的是，因为现在当地就是水电都没有嘛，好，就是某一些比较灾情严重的地区水电是没有的，然后天气又很热，对，这几天的日本哦，那个高温是都会飙升至少33度以上，好，有些地方当然是更高温，我们讲33可能是一个就是最低的数字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想见了，没水没电，然后再加上气温怎么怎么的炎热，生活上真的会特别的辛苦哦。连日本当局呢，他们都运了很多的那种移动式的空调到灾区去哦，就是希望能够派得上用场。那很多的居民因为也担心后续还会有余震哦，有些人其实都是睡在车子里面的啊，车子里面，对啊，除非你是电动车。不然一般的车辆，你看你又不可能说哦，就这样子开着引擎让冷气可以来使用，真的是很不舒服，就是非常的炎热。

好，当然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定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他现在的压力还不止于说要来救灾的部分，就是他本身的一个内阁支持度，我们本来都看到说好像民间对他的一个支持度是非常高的，可是这个月就已经出现明显的下滑，跌了有10%左右。那这背后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包括就是日本现在的物价还是持续高涨，尤其是在日元还是相对弱势贬值的情况底下呢，就是大家买东西都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感觉日币不是那么的好用好花哦。然后经济复苏是困难的，虽然你看到好像前阵子日本股市飙升哦，可是股市是股市，民众所感受到的那种民间的一个经济氛围还是属于很没有办法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经济是起飞的一个情况哦。然后在

加上呢，他们自己党内也有一些就是内部的角力，大家各方势力那些派阀之间的角力的部分，都让他的执政呢有点陷入困境了。

好，另外再来看在肯亚发生的一个大象接连死亡的离奇事件哦，在过去一个月，好，短短一个月当中呢，肯亚就出现了有15头的大象接连死亡哦，他们说这是数十年来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的大象死亡事件。那当然，消息曝光之后就引发讨论嘛哦。肯亚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呢展开调查之后，现在怀疑哦，说有可能这些大象是吃到了遭到氰化物污染的番茄之后中毒身亡的哦。好，当然肯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哦、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这是很少见的状况，他们立刻就召集专家，然后检查大象的尸体，把样本也送到了实验室，真的就验出在他们体内有氰化物、啊、氰化物就是非常毒的一种东西嘛。那他们现在就怀疑就是这些大象吃到了含有氰化物的食物、哦、番茄才中毒死亡的哦。那过去其实、哦、也的确有当地的农民会故意去毒害大象，因为这些大象行经的地方他们被保护啊、哦、那就不能够直接攻击他们，他们行经的地方呢、欸、有的时候会刚好是农民种植作物的地方，所以为了避免他们去踩踏这些农作物，或者是去啃食这些农作物哦，造成他们的一个损害。所以呢，农民的确以前是有传出会故意毒害大象的一个动作哦。那现在当然就还要进一步调查，到底是刻意下毒的吗？还是说这些食物是意外遭受污染的哦？

听到的歌曲，这位年轻女歌手，她是 Ellie Solort， 作品名称叫做 I've Never Met Her。好，原先跟大家提到国五北上苏澳入口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目前往北推进来到罗东，所以是北上的罗东出口入口匝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那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

0: 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一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它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4: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4: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6: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

0: 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移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3: 小广好，大家好。
1: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2: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电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1: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3: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0: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车流已经都疏解了，早上其实往南的车流就是不断的增加，然后一直到刚刚吧，2点多的时候呢，整体的行车速度才回升到都70以上，现在剩下北上的路段，就是国五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是开始慢下来了，表示陆陆续续有车子北返，现在的行车速度呢只能够维持50公里上下哦。好，原先跟大家讲的在古北上罗东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现在也结束，继续往北推进，来到宜兰，宜兰的出口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北上的主线就是从苏澳到头城这一段内侧呢，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当中。先前有驾驶回报说，在国五北上的14.8K 过雪山隧道这边，外侧有雨伞掉落，怎么会有伞掉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国道上掉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解了，哈，对，因为基本上能上国道都是开车啊，好，为什么突然一把伞在那里 ？OK， 好，反正就是国五北上14.8K， 好，过雪隧外侧有掉落物，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好，这一位他也是从网络上受到瞩目的一位新生代的歌手，00后，现在看到00后就觉得哦，好年轻哦，才20出头岁这样子。他叫做 Stella Lefty， 那就以这一支让他爆红的单曲呢，现在登上了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的3名哦。来欣赏这首由 Stella Lefty 带来的 Boston。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Now on air。
1: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聚焦的是这个英国的摇滚乐团，他们是 King 基因乐团哦，最近迎来了他们音乐生涯的重大里程碑。好可怕，时间过得真快。想当年他们推出第一张专辑叫做 Hopes and Fears的时候呢，哎，我也是深深为他们着迷，对，而且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2004年，他们发行了这个乐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Somewhere Only We Know》。那这首单曲呢，在 YouTube 最近播放量正式突破10亿次大关哦。那没错，这首歌就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也是最巅峰的专辑 Hopes and Fears 当中哦。历经20多年，到现在歌曲依旧触动全球的乐迷哦。那说实在话，在推出这首单曲之前， King 的作品真的都是乏人问津哦，然后一直到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它的一个编制让大家耳目一新。为什么呢？虽然他们是乐团哦，可是很难想象哦，这支单曲里面你听不到吉他声。通常在一般的乐团里面，一定会有吉他手的。

的位置，但是这首作品就是没有。好，待会再请朋友们来欣赏。我们先来听基因的另外一支单曲，也是收录在 Hopes and Fears 当中的 Everybody's Changing。

好，讲到了 King 他们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哦、其实这背后是有故事的。主唱 Tom Chaplin 他就回忆、哦、他们的乐团成员呢都是从小在 巴特尔地区一起长大的。90年代末期呢大家一起搬到伦敦，在伦敦闯荡、哦、当时在、这个康登镇，这个算是一个、有着自己音乐圈的一个小镇、哦、那就在那个音乐圈当中慢慢崭露头角。那一开始他们真的就是一支比较传统的独立乐团吧、哦、在这个编制上面也有一位爱尔兰籍的吉他手这样子、哦、可是呢熬了几年、哦、虽然当地的音乐圈、是小有知名度，但是那个名声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拓展开来、哦、那因为迟迟没有进展的关系、他们真的是咬着牙在苦撑，常常台上表演，台下就只有两三只小猫。后来哦，随着这个吉他手叫做 Dominic Scott 决定离开 King 哦，那他们就考虑说，那是不是就解散了？可是呢，却意外的迎来转折点哦。Tim 他决定呢，从他自己本身贝斯手的位置，他要转为钢琴手哦。那他就说反正我贝斯也一直弹得不好，所以发现弹钢琴好像容易得多了，然后又少了吉他手、哦、这个乐团的编制上面就会跟一般传统乐团不太一样、哦、尤其是当他们创作了 Somewhere Only We Know、这首歌曲之后，大家更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住了、哦、然后也、很惊讶于说、哦、一支没有吉他手的乐团竟然可以创作出这么精彩的作品。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在 YouTube 上面、点看率已经超过10亿次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Somewhere Only We Know 的 MV。 好，他的那个 MV 当中大家就会看到团员们啊从演出的后台走出，然后搭上一辆计程车，哦，跟神秘的外星生物就这样子穿梭在雨中的城市。最后呢他们来到一片树林，经过一棵倒下的树，哦，那在影片当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主唱 Tim 他所穿的这应该是那个应该是词曲作者兼钢琴手 Tim 他所穿的那件外套，那件外套是谁送他的呢？是 Coldplay 酷万乐团。当然酷万乐团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知名度的这个乐团了，所以他就说我们常收到很多人送我们的礼物，那你需不需要外套呢？所以他就把这个一件外套送给了 Tim。

好，至于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好，到底这个歌词在唱些什么呢？其实对于团员们来讲，这个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只有我们所知道的地方，就是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避风港的感觉、哦、那的确、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哦、小的时候玩在一起、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可能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样子，只不过大家心中的所想的那个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是不太一样的、哦、像、词曲创作者 Tim 他就说他创作的时候脑海当中 浮现的是在那个Success 赛克斯郡的一个他们小时候常去的灌木丛、哦、但是其他的这个团员其实可能想到的却是别的一个地方，对，但是指的都是他们三个人可能在音乐圈那时候发展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会想要一起回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心中的一个避风港、哦、

0: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1: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2: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1: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解放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年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4: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吼，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3: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贸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7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5: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5: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

0: 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你看，
1: 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耶！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倒是先前的一些移动式清扫是结束了，像是在国五北上宜兰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告一个段落，然后在北上主线哦，苏澳到头城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呢也是结束的哈。然后先前我们跟朋友们提到，在国五北上 14.8K 过雪山隧道外侧这边有雨伞掉落的一个情况，怎么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嘞？好，不知道那一把伞还在不在那边，反正就是请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哦。那在国五目前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行速度就是比较缓慢的，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好，那随时有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了，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台九线在 65.5 到 65.7K 经面路段还有另外68.2 到 68.4 也是经面路段

这两个地点呢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工期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Steven Sanchez 他为Beach Boys 海滩男孩的一个纪录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Baby Blue Bathing Suit。
1: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2: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3: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好，其中创作者 Paul 他就提到说，光是展出的地点 Times Square 本身就很能够反映出现在的美国，因为每一天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会从这边经过365天，然后每一天大部分的人呢经过的时候手上还会拿一个热狗在那边吃OK， 所以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可以反映出他们社会啊还有就是国家的一个方式好，反映叫做 reflection R-E-F-L-E-C-T-I-O-N reflection。 另外女生就是 Jan 呢，她就提到说身处在世界的中心好，那当然她是以在地人的一个角度去这样讲，不是说她真的就是一个中心点的位置啦好，那她讲的中心呢，她是用了正央的这个字epicenter E-P-I-C-E-N-T-E-R epicenter。在这个城市里面其实是很多事情都蛮混乱的，混乱叫做 chaos，然后他们想要捕捉的就是这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能量好，那捕捉叫做 capture，C-A-P-T-U-R-E，capture。能量当然大家很熟悉 energy E-N-E-R-G-Y energy， 然后能够悬吊一个这么大型的热口在空中，感觉就跟这里所呈现的能量非常非常的符合符合就是用 match 这个字 M-A-T-C-H match。好，我们再听一次
1: And Times Square is an excellent reflection of America, too.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kind of people walking in and out of this square every day, 365 days a year, and most of them are eating a hot dog. So it's also just a perfect reflection of who we are as a society and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2: Here you have, like, the epicenter of the world, and there's so much chaos, there's so much happening, and so we really wanted to capture that energy of this place, too. And so I like to think that this hot dog that rises up in the air can actually match that

好，刚刚我才在讲说国道五号北上 14.8K 哦，过雪山隧道外侧这边雨伞掉落，怎么还没排除？后来就看到说哦，排除了。好，刚刚才通报进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另外我们还要再来提醒哦，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九丁线哦，九公里路段8.13到8.14K 有管线迁移跟箱涵埋设的一个工程，工期明天会结束，会告一个段落。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哦，现场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另外还有两个台九丁线的一个管制点哦，包括了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这附近。就是10.18到10.22K 有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在进行，那工期是到明天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进行。然后台九丁的38.6到37.6到37.8K 观音路段则是边坡刷坡挂网的施工，也是到明天结束但是因为还有一天嘛，大家还是要配合啦。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两个路段它在施工时段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

0: 手。 OK， 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莫文蔚所带来的手。现场有狸猫山，
1: 哎，
0: 问你哦，你觉得你自己是手巧的人吗？
1: 应该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耶。
0: 好，欸，你是从什么地方可以去断言说，欸，你手算还是巧这样？就是你会做一些手做的东西吗？
1: 对啊，剪剪贴贴什么的，我算蛮厉害的吧？
0: 嗯，好像可以。对，
1: 对，啊，
0: 对，我觉得我算蛮手拙的啦。就是我真的很少做手作
1: 哦，
0: 对，我都很佩服，每次看到人家完成一个东西，我怎么那么厉害啊，怎么那么厉害啊。对啊，像你最近不是那个有朋友就你知道皮克明嘛，很有名，
1: 嗯，
0: 他就做了皮克明的那个编织娃娃，嗯，
1: 他有，欸，你没有看到他编一个那个饮料袋给我吗？
0: 没有，欸，
1: 他饮料袋简直可以，就是可以拿出去大卖特卖，欸，
0: 是哦，
1: 对啊，
0: 你说的饮料袋就是那种就是
1: 手提饮料，
0: 对，就是我们去买那个手摇饮的时候可以提着那样子，
1: 啊，
0: 哦，我没有看到啦，
1: 明天带来给你看，
0: 好，
1: 你会就是惊为天人。
0: 就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子，
1: 啊，他还可以收起来，okay，变成一个就是小笼包什么之类的，
0: 是哦，
1: 对啊，
0: 就是也很好收纳，
1: 对啊，
0: 对，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就是，欸，可以
1: 变挂饰，
0: 对哦，好吧，
1: 嗯，
0: 对啊，就是有人厉害呢，
1: 这个我就没办法，
0: 哦 OK，
1: 编织类的没办法，
0: 我就看到他那个编织，我就想到我们以前，欸，什么时候啊，是国小还国中，
1: 不是，家政课，
0: 对对，类似类似，然后就要编，哦，编那个叫围巾，你知道吗？我最后

0: 有完成啊。欸，但是你知道我的那个围巾宽度不一样。
1: 什么叫宽度不一样？变棉被哦？
0: 不是，它不是都固定几针吗？欸，可是你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我长大之后 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说其实人家在那个编的时候，它是可以拉紧跟松的。哦，就是你一定要维持它在一定的一个宽松度。
1: OK，
0: 比如说你这一排你拉得特别紧，
1: 哦，下一排
0: 对，然后就是我好像有变成越来越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哦，它就不是一致的，明明针数是一样但是我后来出现的那个宽窄度是不一样，不一致。所以我就想说大概是我在编的时候，哦，就是没有注意到那种所谓的
1: 松紧度。
0: 对，松紧度其实它是要维持一致的。
1: 哦，
0: 它才会是整个，你知道它的宽度才会一样，不然你可能越拉越紧，它就越来越窄。
1: 我已经没有编围，我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人在编毛线了。欸，哦，就不做编毛线。
0: 没有，我告诉你，现在正流行，还是有很多人，哦，对，就是很爱编织这样子。哦，对，他们就觉得哎，玩三 C 不好，其实应该是要多，哦，多做这些，
1: 啊，做这些，
0: 对，做这些手作这样子，
1: 不然手会越来越短哦。
0: 好，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林猫婶，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四点零分零秒。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镇静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今天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当然跟前几天相比，今天车多的状况比较不是这么明显哦。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大约是50公里左右哦。进到隧道之后，再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好，那在国五的状况呢，稍早在北上14.8公里过雪山隧道的外侧说有雨伞哦，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九线五老坑桥北上的路段呢，稍早有发生车祸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咯。好，这两天的天气呢，我自己中午出去就是稍微小运动一些，消化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哈。这个走在路上也不会想要流汗的感觉哈。虽然我是很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太阳，然后享受流汗这件事情的人，但的确今天出门的时候就觉得，今天天气蛮舒服、蛮愉快的这样子。昨天因为睡得比较晚，然后因为我又喝了那个奶茶，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入眠，对，然后又做了噩梦，所以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精神就不是太理想，这样子，有点小小的迟到。

难怪大家会，就是你现在终于了解为什么就是年长者会讲究养生这件事情哦。什么你？这个吃好睡好，保持良好的这个身心健康还是很重要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杰伦，他在今年终于推出了大家期待很久的新专辑。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

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呢，一样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哦。

好，一样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哦，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情形？那其实每次在这个时间点分享施工的状况哦，大部分的施工也都会在下午的五点钟暂时告一个段落哦，所以影响的幅度其实应该不是太大啦。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哎吼，大部分在这个台二线啊、台七线啊，都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工程。然后呢，也都是一些机动的管制状况哦。台二线140到159公里，竹安到顶寮这一个区间比较长一些些。那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一样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东港路跟环市东路的这个人行道改善工程也进行好长一段时间了，持续进行当中。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那在施工期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实施短暂的双向封闭情形，每次会封闭30分钟，有一点久，大家要稍等一下。台九丁10到10.2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呢，目前是整点放行10分钟，进行下边波地锚护波功能的检测。同样是台九丁在37.6到37.8观音路段的刷坡挂网作业也是整点放行的状况。台七线和台七甲看起来都是机动管制为主齁。

这边其实已经有看到一些在八月份啊会有一些封闭管制的状况跟情形，那这个我们等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再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大家印象会比较深刻啦。稍早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九线省道五老坑桥北上的路段有发生车祸，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接近50公里了。那今天在隧道入口处这边呢，有稍微排队的感觉，但我觉得，都有持续在前进当中啦，而且我觉得进隧道的速度并没有特别的缓慢，所以应该还可以。

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今年的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目前已经是一个强烈台风了。那目前它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那因为它所处的环境呢非常有利于它的发展，包含高海温、低风切等等的条件，所以会维持在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但是它距离我们老实说还非常远啊，而且应该是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九州、四国、韩国跟中国的沿岸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些。那可能比较接近的就是台湾北部的近海，然后可能是它移动范围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在台湾的天气方面呢，未来一周还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夏季形态。那从明天开始呢，到8月5号、哦、白天的高温普遍还是可以来到35到36度，午后在山区跟部分平地会有一些局部雷阵雨的机会。那从8月7号开始呢，如果白海豚靠近我们的话，可能天气会受到间接的影响，尤其在东半部跟北部的沿海要特别留意的是长浪的情形。

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目前的速度大约维持在45到50公里左右。来听到这个是 Blue 的 It's Alright， 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施工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温金妮的报道。
5: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5: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

0: 意，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台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3: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4: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当时推出的时候也是有引起一波讨论哦。陈雷的《喉塞雷》，时间是4: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稍早呢，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东山的永兴路一段哦，前方有发生机车的追撞事故，警察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机车追撞，希望没有人员受伤了哈，希望这个道路状况可以赶快的排除。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48公里，那石碇到南港接国三的方向呢，目前的平均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这个道路的情形呢，提供给大家做行车用路的参考。北上的部分虽然还是有点小塞，但我觉得跟前两天相比，今天的道路状况已经算是还不错，至少在持续的前进当中这样子。

夏天的时间呢，很多蛇喙蚊蚋啊，很多小动物、小昆虫就会跑出来这样子哦。那很多朋友们呢，也会在这个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

这个防止虫害的妙招啊。这边就有人分享了，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蚂蚁大军的话，家里蚂蚁很多，应该要怎么办啊？当然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的驱虫药嘛，但我们当然知道驱虫药有效，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蚂蚁不喜欢的。好，首先呢要先找出蚂蚁窝，那因为蚂蚁它的视力很差，它们主要是分泌费洛蒙来标记路线的，只要它们走过的路线都会留下有气味的费洛蒙轨迹，就有点像是它们的地图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通常呢，如果你就是循线追查的话，他们的巢穴可能会在这个比方说盆栽的底部啦，或者是老旧插座的内部啊，都有可能是他们的巢穴之一哈。所以首先呢，就是要阻断所有的食物来源啊。再来，如果你追踪完这个蚂蚁行走的道路之后，你可以透过像是清洁剂、洗碗巾或是肥皂水来擦拭这个路线，就可以阻断蚂蚁所分泌的费洛蒙，让蚂蚁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但是呢，如果你看到有这个一两只的蚂蚁在爬的话呢，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会用卫生纸啊，或者是手指直接把它捏死，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把它捏死的话，它的身体会瞬间释放出强烈的费洛蒙，而且这个警戒味道一旦在空气当中传播出去的话，反而会刺激它的巢穴同伴通通跑出来看。那有什么方式可以防治蚂蚁呢？这个专家有提供几个不同的方法，大家参考一下哦。诶，比方说像是白醋或柠檬汁，哦，这个是有效的，可以干扰它们的费洛蒙路线，或者是像黑胡椒、红胡椒，哦，也是有这个刺鼻的味道，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自然而然的回避，哦，不喜欢这个味道这样子。再接下来呢，包含了咖啡渣，哦，可以消除蚂蚁留下的气味标记，哦，逼迫蚂蚁搬家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最有效，橡皮筋啊。因为橡皮筋呢有这个硫化物的味道，所以通常呢你在这个罐子上面啊绑橡皮筋的话是非常有效的防线，或者是也可以透过盐巴和婴儿爽身粉。其中在爽身粉的部分呢，因为它有滑石的成分哦，会让蚂蚁脱水死亡，

那要怎么样控制这个环境，让蚂蚁尽量不要来到家里嘞？首先就是环境的除湿，因为水分呢是维系蚁群生存的关键要素，潮湿的环境容易吸引蚂蚁，所以让这个环境处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之下。再来呢，就是要随手的清理水槽以及餐具的卫生，如果有蚂蚁爬过的话，最好还是重新清洗，避免它的这个费洛蒙味道留在上面了。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4:54。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请广0800-000-123。好，七月份呢要缴这个燃料税哈。不过呢，今年如果大家缴交燃料税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它的名称改变了哈。原本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呢，现在已经正式更名了，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叫做公路的养管费啊。原本这个燃料税的部分呢，是打算随油征收，就是直接把这个费用加入汽柴油的价格。那可是问题来啦，当车用油价格上涨的话呢，农机跟渔船工业用油却不受到影响，导致于会有

地下油行的状况，所以呢，原本是随油征收的这个燃料税，就改为依照车辆的排气量来按年征收。那就很奇怪啦，原本是燃料税，结果却是按各个车辆的这个排气量来收费，有点名不符实的感觉。好，那这个叫做这个燃料税，燃料费，可是它的用途其实跟燃料并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因为当时呢，政府在制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跟法律的时候，是认为说，只要你的这个车辆行驶的里程越长，对于道路的负担也就越大嘛，所以，就像车主收费用来做这些公路养护啊、修建啊、安全管理，可是呢，现行的制度却是以车辆的排气量来推估它的耗油量，不是依照它的实际加油量来收费，所以呢，这个有民众去试线呢，排气量跟耗油量跟车重还有道路的负担，虽然有合理的关联，但是这笔钱居然是以燃料作为名称，就怪怪的嘛，对不对？再来呢，它之前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可是机车也要缴哦。因为呢，在这个规定法律制定的年代呢，当时机车也不多哦，机车被归类在汽车里面，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时空背景跟当时不大一样了嘛，因此呢，这个燃料费哦的部分呢，不管是在名称、使用用途上面，还有它的计算方式，都跟它的名称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啦，那既然改叫燃料费不对的话呢，我们就来把它修正了。因此呢，在这个立法院修正完成之后呢，7月1号正式上路。因此我们今年所要缴交的就不是燃料费了，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可是这又有另外一个的状况出现了，就是在电动车的部分呢，目前是免征这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哦。又奇怪了吧，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要再看这个制度要怎么改革，不然电动车没有缴这个的话，好像也怪怪的嘛，对不对？名称是改过来了，可是怎么好像有修一半的感觉哦。好了，总而言之，这个七月份的公路养护管理费呢，大家要记得去缴哦，好不好？这个不是诈骗，这个只是原本的燃料费，现在改了一个新的名称，

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雷豆豆，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菜龟，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家好呢。
1: 哈，福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只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掉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别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那是对方肇事多有，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4: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5: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2: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8: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7: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8: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

0: 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个是 Super Junior 的歌曲，叫做《我们从何时 Good Friend》。时间是5: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7公里哦，南下的部分可以来到81公里。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不是薯条不欠炸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3: 主持人好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打诈标板统计在宜兰的一个相关的诈骗数据。
3: 今年六月份呢，我们宜兰的数据大概是受理了203件，那财损金额大概是9186万。我先讲一下那个诈骗的手法。第一个就是网络购物诈骗，总共54件，613万。那第二件就是假投资诈骗，那件数是稍微少一点，23件，不过他受理的金额会比较多，就3142万。第三个是假交友的诈骗，不过他假交友的部分也是跟就是你认识朋友之后，然后他也是引导你去做一个投资诈骗，不过我们的案例是把它用在假交友。然后受理金数是15件，所以他金额的财损会稍微偏高，所以总共是2457万。那第四个是骗取金融账户，就是又是你提供一些那个提款卡或是那个账号密码，然后总共有15件，这个金额稍微少一点，18万。那第五个就是涉嫌应召诈财的部分是12件，那583万。那其实今年的件数已经比去年六月份的件数已经算有明显的下降。那我调一下去年的件数是289件，那今年的部分是203件，所以用比例数来看的话，已经下降30%。那去年同期的话，那财损数是1,5108万，那目前9186万也算很多，不过如果用比例来看，已经确实已经下降了40%。那这部分我们一样会持续做一个宣导跟防诈的动作。
2: OK， 把这个金额说出来，大家会吓到的话，可以提醒到大家要预防诈骗。我个人觉得也是有效的了哈，就保障自己的财产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一样是诈骗手法的第一名，就是有关于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那我们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诈骗的案例。
3: 对，像上次来这边受访也有提到，就是诈骗集团其实蛮聪明的，像上次也是讲到那个演唱会的部分，门票部分，像今年韩团然后蔡依林然后孙燕姿跟张学友有陆续办演唱会，所以那时候的诈骗的手法就是
2: 比例比较高一点，
3: 对，演唱会的门票为主。那现在我们这边受了一个案件，就是其实像上次我们这边隔壁的广场有办一个战斗陀螺的比赛，
2: 对
3: 对，然后就真的还蛮多人的，
2: 那据说大爆炸，
3: 对，
2: 就是需要广播，
3: 对对，就是真的有点吓到。我想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多人在玩？那这次这个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个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战斗陀螺，那因为平台很多电商平台都已经被秒杀，然后他也没有直接去实体店面去排队购买。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
2: 对
3: 分享，对被得知了，所以就跳出一个那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然后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
2: 是，
3: 然后他之前也是有透过这种卖货变的购物经验，所以他也觉得他应该是算熟悉，所以就点进去。然后资料填完之后，又跟之前讲的很多案例都一样，他页面一定会跳出一个讯息，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然后无法完成交易。然后接着就是又提供也是同样的老手法，就是有一个LINE的客服连结要请你去跟他联络。那他加入客服之后，就是又开始启动一些账户重启的程序啊，他不需要验证什么东西的，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之后，你就发现你的钱就不见了。
2: 是，
3: 对，那也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那他后来觉得越来越怪，然后冷静下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对方提供的网站的相关资料跟其实客服上面的官方认证资料是不一样的，然后才发现他自己被骗。
2: OK， 好，这个是战斗陀螺哈，战斗陀螺应该不是我跟副座那个小

0: 小时候会玩的，我们小时候玩的可能是 maybe 像，四驱车之类的，对，
1: 对
0: 不对？
1: 四驱车、啊，对，战斗陀螺、
0: 闪电霹雳车之类的，对，那个比较是我们年代，所以战斗陀螺可能又小我们了一个
1: 世代，
0: 一个世代会不会太久？
1: 大概十年了、
0: 啊，但十年，对，所以现在的确你在这个媒体上面或者是一些百货卖场啊，甚至有很多玩具店，它贴出那个公告，真的会让人笑出来，就是我们真的已经没有货了，不要再问了什么之类的。然后的确，我们电台附近的那个百货商场之前有那个战斗陀螺要贩售的时候，是据说是整层楼塞满人、嗯、然后其他的店家没有办法做生意的状态，所以的确是现在的一个热点焦点的商品啦。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状况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1: 嗯，对，那像这个整个防诈的部分呢，像如果有听众朋友遇到一些状况，就是很多诈骗集团就是他们真的会及时去更新状况，所以他就是会po 一些热门的商品，然后吸引你的注意。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你如果真的点下去他们仿冒的网站或是连结之后，他就跟你讲说系统异常，然后再过来实名认证、嗯、这个部分，你看到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0: 是，
1: 然后再过来很常就是他会又丢一个假的连结给你，然后请你跟客服联络。
0: 嗯，
1: 对，然后再过来又需要账户验证，然后就引导你去做一个转账跟提款。
0: 嗯，
1: 对，所以这几个要件如果都同时发生，你就很容易被骗。
0: OK，
1: 对，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就需要注意它的网址跟，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台电脑或是用手机再查一下跟官方网站的是否一致。
0: 嗯，
1: 对，如果不一致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不要继续再操作下去。
0: 是，
1: 那有关无卡提供无卡提款的密码或是网银操作等，这些都是金流授权行为，它可能后台的平台就会把你的钱转出去了，然后你根本会不知道。
0: 嗯 ，OK， 无卡提款还有这个 QR code 的部分，现在也是诈骗集团惯用的一个手法之一，因为它就的确不需要你去操作任何的功能，然后你的钱就莫名其妙的透过你的 QR code 的被转出了。那金融机构它本身又有它自己的一个运作的逻辑跟方式，有时候要追查并不是这么的容易。诈骗集团领到钱之后，它就立刻提出来就把它花掉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把它洗掉了，所以要追查不是这么容易的状态之下，希望大家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情形，尤其是透过网络拍卖这个案件的比例比较高的情形呢，特别的小心注意。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假网拍的诈骗类型，谢谢副座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这个是伍佰非常经典的《秋季沟叫》，时间是5: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好，道路的情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哦。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呢稍微慢了一点点，也请驾驶朋友们利用国道5号的话呢，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宜兰我头城方向好像有车多的情形哎，吼，现在这个北上的速度又再更慢了一点点哦，所以这个安全距离的部分还是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啦，不然的话这个速度越来越慢哦，后方的车流就会回堵的越来越严重了。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

0: 日展开收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9200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7年5月份予以起诉。
1: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家中有婴幼儿者更需注意防范。黄俊伟报道。
3: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4: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3: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 Apple 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积蓄。请听报道。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2: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高雄、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9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窗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呐、
1: 啊！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0: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

5:3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先来听到这首魔力红 Maroon 5 的 Payphone。

0: 好嘞，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交通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华务员，华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北上车又比较多，那主隧道后方有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在隧道内的话时速大概落在30到60公里左右。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走隧道的时候请顺应车流，提高车速，那跟上前车，不要刻意拉长车距，然后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那出发前也可以建议查询1968的 APP 掌握最新的路况。那以上是我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情形哦，说它单纯是单纯没错啦，可是就是车子稍微多了一点嘛，有时候驾驶朋友们利用的时候就会想说啊，现在明明就是平日，为什么会塞车哦？这样子，但这个暑假期间总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点哦，要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还是要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啦，不要把这个行程逼得太紧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五的，不是，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地方讯息哦。高铁宜兰待定区计划迈入了重要阶段，宜兰县府团队正式启动了相关规划，包括加速推进都市计划的审议、连外道路的拓宽以及交通接驳网络的建设，全力争取126年达成高铁通车，打造完善的宜兰连外交通网目标。请听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1: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2: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办法。”后续要以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我们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1: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

0: 质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山乡31号起呢，将举办2026打给到顶来当刷跨戏的系列活动，邀请了蓝雅戏剧团及紫园戏剧坊带来三场精彩好戏，更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大家在夏夜微风中感受一文响宴。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阳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生，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2: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宫，咱茶米粉喜欢跟啦哈，咱的茶农来听泡好茶啊，咱的哩。啊，第二场咧，第三场，咱除了有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哈。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食咱的客家美食对吧？啊，咱搁乌臭蛙粿哈。”
0: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

0: 他唱那个屁股屁股的时候用那个声调来唱，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屁股、哦、好了，这个是 Makio 墨树代的粉红色乐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政训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演习地区内各公民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生产制造的系统都可以照常运作。民众如果在商场、市场、体育馆、游泳池、活动中心、游乐园、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以上这些场所室内外的营业活动项目要暂时停止。业者及服务人员应协助室内人员就近寻找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实施避难。以上若因配合演习而暂时停止，将可能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必要的行为，均不受演习的管制。
2: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8月14号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是从下午的2:30到3:00。那相关的规定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尤其这一次有网络降速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措施，请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如果觉得速度变得很慢的话，这个是演习的关系。当然有一些重要的资料要处理的话，可能要利用电脑的方式，就不要用行动网络的方式，因为届时会有降速的情形，可能传递会比较慢一点点。大家有发现今天我们播出的歌曲都是比较快节奏的歌吗？我本来要播一首阿丽的慢歌，后来因为我现在想说今天都播快歌，我就把那首慢歌抽掉了。阿令跟 J 相的合作，你点的歌救了我。

Alin 跟 J 上，你点的歌救了我。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51.3 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沿，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0: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3: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4: 放暑假喽！
5: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4: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6: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5: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7: 公馆青少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好想要做一集就是全部都放那个就是快歌，然后都不要任何中断这样子，这样会不会越放越快？这样好像也不行，大家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行。好，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48公里，南下是84公里。我们来看到天气的情形，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环境水气还是会比较多，中南部地区偶尔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

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多云，27到30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是阴天，27到33度，降雨几率2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30.3度，宜兰是30.2度，今天温度反而比较高哎哈。苏澳是30.7度，南澳是29度，太平山18.4度。有路况持续告诉我们，警广0800-00-123。

徐怀钰的我又不是没爱过，时间是6:16。有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景广。国五在南下51.3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侧和中线稍早散落物的状况，平林行空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预言。

现在回头听，就是这些歌手比较早期的歌曲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他们的歌声真的有在慢慢的改变或者是进化当中啊。张韶涵的《预言》。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太喜欢了，以至于这位歌手他现在就是正在跑那个巡回演唱会，歌单里面有这一首的时候，我看到歌单是有稍微小尖叫一下，太冷门了这首歌。梁静茹的《恶性循环》。

梁静茹的恶性循环。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用那个车用广播听这首歌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回家用很棒的耳机去听，超厉害，好不好？这首歌强烈推荐梁静茹的恶性循环。时间是6:23。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我刚刚应该是没有失态，然后不小心在广播里面唱出来吧。我现在有点忘记我刚刚在干嘛。希望是没有，好不好？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接下来是旺福的爱丽馆。

旺福的爱丽冠。稍待会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说爱我吧》。我是李茂山，我明天不好意思又要休假一天哈，所以我们会连播台北分台 Lucas 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正月核定希拉雅为原住民族，八月中起可登记身份。台积电泄密案，前工程师判10年及6年定谳。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届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

0: 这是国家，正是历史，回应族人三十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瑞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

0: 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及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这名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积电去年竟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十年以及六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二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十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四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一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七人，日本制尺八代工厂则有八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有淑燕的报道。
4: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两个厂，其中二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一厂，目前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目前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4: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由白狼专案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市政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同组党。任来新的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 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7: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

0: 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1: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19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永丰与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3: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鱼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5: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6: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5: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8: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获毒品，并将陈男带板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疑似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

0: 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2: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原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校保团体抽验，高雄有2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3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3: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命定拟制遗产该由受赠人一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以分级缴纳的规定。朱瑞森的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0: 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1: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他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0: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跟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的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开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李怡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4: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3: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因试射喷火枪以及非法持有改造枪械遭到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孙安佐否认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虽然坦诚持有模拟枪，但对搜索的合法性以及鉴定结果提出质疑。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26岁的孙安佐被控今年初为了冲高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并且上传了影片。另外还在住处被搜到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散弹枪及模拟枪。事件侦查后，依公共危险及枪炮等罪嫌，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孙安佐出庭前后面对媒体询问都没有回应。
6: 请问枪支的检验结果出来吗？
7: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庭讯中，孙安佐对试射喷火装置并上传影片不争执，但坚称当时确认四周无人，现场有水池，也没有杂草等易燃物品，影片加注了警语，并没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至于非法持有改造枪支部分，孙安佐只坦承持有模拟枪，但质疑检警做出具有杀伤力的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同时律师也质疑搜索过程并不合法。不过立庭检察官表示，枪支鉴定程序都依法进行，不需重新送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预检注销的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的员警拦查，因神情异常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云涵的报道。
8: 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泉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9: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10: 手不用抖啦，好不好？
9: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8: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11: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0: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的事故，骑士跟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林的报道。
2: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义五一线6.4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在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义五一线仁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3: 经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女进行抽血检测，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25， 已超过法定标准。
2: 警方呼吁驾驶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应该要搭乘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高铁宜兰特定区的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正式启动相关的规划，全力争取126年达成高铁通车。罗家辉的报道。
4: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5: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办委外，后续要以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我们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4: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自矫以及内轮差实景体验活动，透过实际的模拟以及现场讨论，深化长辈的交安意识。刘威的报道。
6: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7: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6: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机器人创新研发中心今天正式在高雄软体园区揭牌，未来将以高雄作为研发以及制造的基地，也象征高雄智慧科技产业布局在向前迈进。黄怡豪的报道。
8: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6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市府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9: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亚公司这一种 以物理 AI

0: AI 机器人等这些厂商啊，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那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啊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1: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 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今年甄选14个社区参与。县长钟东锦肯定社区自主营造的成果，并宣布9月1号起社区关怀据点每月餐费补助提高到10,000元。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推动至今已经24年，累计完成285处社区环境改善据点，总投入经费9900万元。今年以三婚喝醋冰、七婚则会表为主题，甄选14个社区参与，依地方需求改善闲置空间或街角环境。经过实地评选，由西湖乡二湖社区发展协会荣获第一。
4: 依规划师当然哈，这个还是要他们自己才了解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据点里面还是他们的社区的环境里面要怎样去打造了哈。今年的案件是有17件，那我们挑了14件，那个补助20万到40万不等了哈。那他们打造完成之后，我们再请这个专家来评比。
3: 钟东锦县长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餐费将自9月1号起从7000元提高至10,000元，初期由卫生局安排营养师与厨艺专家前往指导，并提供食材烹煮适合长辈的料理，让长者吃得健康，也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十五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西武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一路到五股转街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5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0.5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咯。好，首先就是在北部地区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请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好，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10:01有故障车的情形。那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只是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汐五高架目前堤顶北上到汐止端时速也是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好，会这么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稍早18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车流量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舒缓。所以一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另外还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包含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要过雪山隧道时速会降到20公里左右哦。这边会比较缓慢呢，是因为稍早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事故排除了，但是一样现场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十五线北上20.6公里，在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的缓撞车，然后还有现场工程的消息，所以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哦。时间7:10，再麻烦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

就是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时间7:14。北部地区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包含在细五高架。细五高架目前北上从堤顶到细指端时速都是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场的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疏解。同样也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国一的北上细指系统到细指路段，现在时速还是走走停停，好，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要出这个雪山隧道哦，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消息，好，现在时速呢也都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哦。有路况要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

周杰伦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晴天》，时间7:20。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另外，在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汇入主线车道之前，有坑洞的情形哦，那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一样经过要小心留意。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这边的车流量已经慢慢疏解了。国一的北上呢，汐止系统这个路段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落在60公里以下。汐五高架的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都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身。这是蔡依林的歌声，大艺术家，时间7:24。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应该说是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会入主线车道前有坑洞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稍早国三南下的368.4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路肩，好，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还有看到它的话，要请记得小心的避开哦。国道三甲在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网图再次提醒哦，目前北部地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40，以及国一北上从内湖开始车多不好走，一路到五堵都是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那目前看起来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的潭子路段一路到太原还是走走停停哦，好，平均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时间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刚。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一连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手，包含周杰伦、蔡依林。那接下来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柚子心中哦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位女歌手，她是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叫做《A 级娱乐》。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 33%。 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

0: 核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

0: 你说，
1: 查获征信男子二人，车内起获无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0: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110通报。警广记者释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4: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3: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

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要先提醒您，在台阿根镇是国道一号的新消息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1公里圆山前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些，记得先这个变换车道，好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目前在西武高架的北上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好时速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大约落在40公里上下。好，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这是潘玮柏的歌声《壁虎漫步》，时间7:43。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235.8公里，过了民间地磅站，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民间地磅站之前，可能要先往外侧的两线车道行驶。国一南下23.1公里，稍早圆山前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现场是可以放心通行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沙冈。

这是蓝心湄的歌声，金鱼时间7:47。要先提醒朋友们，国三南下的235.8公里过了民间地磅站，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是已经排

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咯。那在台阿根正式在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蓝心湄的《金鱼》这首歌，它的前奏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是来自张震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自由》。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自由》，时间7:52。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撤楼的平津店，包含国道一号的北上细指路段以及西武高架的提顶路段呢，现在时速都是恢复正常喽，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在北部地区还有一个路段要留意，是在国一北

0: 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会降到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一样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咯。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是

来自洋葱跟狗博的歌声，我甘愿重新爱过。时间7:57，国道一号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有一部这个没有牌照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您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三南下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工程进行当中。

0: 7点57分，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消息。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欢喜的时阵，伊就跳来跳去，妈妈的肉排顶，摇一尾鱼。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跟着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

除。国道四号西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8: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那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一个话题哦，大家可能在去年底哦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有一位资深的艺人叫曹希平离世了。那他那个时候呢，说有预立遗嘱哦，要把这个财产的部分都留给长期照顾他的干儿子，但是呢，其实依照法律来讲哦，他的兄弟可以主张有特留份。那特留份这件事情呢，在今年的7月28，其实也就是前几天出现了一些转折。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制度的改变或者是修法的部分呢？还有配套的工具，我们今天邀请到宜轩律师要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兄弟姐妹特留份这件事情。欢迎宜轩律师。
1: 嘿，你好，柚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想要先问一下律师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关于特留份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是有稍微的听过，但是不太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先请律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是，那其实所谓的特留份，它其实是在民法里头的有一个规定。
0: 是，
1: 那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它其实是说，遗嘱人他在不违反关于特留份规定的范围内，那你可以用遗嘱自己自由的处分你的遗产。
0: 是，
1: 那这一条其实就是我们特留份的来源，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遗嘱看起来好像，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我遗嘱当然是我自己要给谁，我爱怎么写怎么写。
0: 对，
1: 可是其实这个遗嘱在法律上它并不是毫无界限的，
0: 是
1: 它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有划出一块要保留给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一个底线，就是最少要留这么多给他。
0: 是，
1: 那个那么多就是特留份。
0: 是。那有另外一个跟特留份不太一样的是应继份，这是什么样的不同的点呢？
1: 对，那应继份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我们法律上，或者是说就基本上就是法律预设的一个分配的比例。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应继分大概就是，哎，如果一般我们如果过世了，那我们如果没有遗嘱，那我们大概就按照应继分的比例说，哎，谁几分自己，谁几分自己。那我们一般人常常听到或者常常见到，就是说，哎，如果你有小孩，那还会还有配偶，那你的配偶跟小孩可能会平均分这些钱。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依据？那这个就其实就是应继分的规定，就是说，哎，那你这个配偶可以跟小孩大家一起继承的时候，大家就是平均继承，那这个就是应继分的规定。
0: 哦，
1: 那
0: 是，
1: 我们特留分的部分大概就会是说，哎，如果你想要遗嘱定一点跟应继分不太一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个限制？那特留分大概就在讲这个限制的部分。
0: 是是是，所以简单来说，嗯，就像是应继分是没有遗嘱的时候，然后法律会有预设的这个比例嘛，然后特留分就是有遗嘱的时候，我们继承人，哦，还是可以主张的一个最低的保障这件事情。
1: 对，大概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0: 是是是。是嗯，那律师刚刚要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对啊，因为我是想说，如果是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曹希平先生的这个例子嘛，那因为他未婚，那没有小孩，那父母也过世，所以他变成他的遗产的继承人就变成是他的四个兄弟。
0: 对，没有错。
1: 那所以如果他没有立遗嘱，那依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应继分，那就是四个人可以各分四分之一。
0: 是。
1: 那但是我们曹先生他是选择立了遗嘱嘛，他把他财产留给他的干儿子。
0: 对，
1: 那这时候这个四位兄弟他们主张的就是所谓的特留分，
0: 哦，是特留分，
1: 那也就是对，他就是特留分。那在我们的法律上，他就是哎，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呢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0: 哦，应继分的三分之一是
1: 对兄弟姐妹的部分，兄弟姐妹部分
0: 是。
1: 那所以他们四个人大概就是哎，本来是分四分之一的应继分嘛，那现在就是再乘以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特留分也就是十二分之一。
0: 是，
1: 所以遗嘱如果有侵害到这个特留分的部分的话，那他就可以主张说，哎，跟这个受遗赠的人啊，或者说遗嘱的这个人请求补足，就是你要还我那个特留分的部分，因为你侵害到了这个部分。
0: 是是是。那刚刚律师你有特别强调是兄弟姐妹的部分，那是有例外的这个状况吗？
1: 哦，也不是例外，主要是因为呢，嗯，我们每个人的特留分基本上在法律上的规定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对，
1: 那应继分的规范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啊，是，
1: 也对。那像应继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规则啊，就是大概是说，譬如说如果你是同顺位的话呢，你就是按照人数平均算，那你的配偶啊就是当然继承人。那如果你有配偶的话呢，你如果配偶是跟第一顺位的子女小孩一起继承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平均。
0: 对，
1: 那如果你的配偶呢是跟父母或是兄弟姐妹一起继承的话，那他的应继分就会是配偶是二分之一，那其他人再来分剩下的二分之一。
0: 啊，
1: 那如果你的配偶是跟祖父母一起继承的话，那配偶就可以先分三分之二，然后其他再分，就是其他的祖父母来分。
0: 是，
1: 那如果你前面四个都没有人，那你配偶就可以取得全部的遗产。
0: 是，
1: 对。那但是我们这个呢讲的是应继分，
0: 应继分，
1: 应继分，对。那如果是特留分的话呢？特留分基本上配偶是应继分的二分之一，
0: 对，
1: 对，就是看他前面到底是跟谁一起分，所以他应继分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总之，他的特留分是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如果你是直系血亲的卑亲属，那个特留分也是二分之一，
0: 是
1: 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如果是父母，也是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祖父母啦，兄弟姐妹，那才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0: 是是是，
1: 对。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就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幼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立法院前两天三读通过，
0: 对，
1: 把这个所谓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拿掉了。
0: 是，
1: 对。
0: 那它拿掉的部分，就是有具体上到底有哪一些内容是跟以往不一样的？
1: 基本上大概，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提到这个好几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特留配偶啦，直系血亲卑亲属啦，
0: 对，
1: 祖父母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其实当初在审查的时候是有好多个版本，就看是要单纯删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还是祖父母也要一起删，还是说我们看看是不是让兄弟姐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有特留份。
0: 是，
1: 可是最后采取的就是只有第一种啊，就是单纯就只有删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0: 是 是。
1: 那所以现在目前，基本上祖父母啦、配偶啦、直系血亲卑亲属啦、父母等等的，他其他的人都还是会有一个特留分的部分，
0: 是
1: 只有兄弟姐妹部分被删掉。
0: 哦，只有兄弟姐妹部分被删掉，那比例的部分也是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也有调整过？
1: 对，其他的继承人的这个特留分的比例其实还是原用，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0: 是，
1: 基本上就只有把我们。

0: 本来兄弟姐妹要分给他的这个所谓有规定他的特留份的部分就把它删掉，就只有主要是差别在这个地方。
1: OK， 所以主要差别的就是有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啦。
0: 嗯，对，
1: 嗯，是是。那对于就是一般的民众来讲，他们真的会受到影响吗？还是真正会受到影响的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族群呢？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会轮得到兄弟姐妹来继承。
1: 对，
0: 对，那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大概会影响到你，大概是说，哎，你这个被继承的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没有直系血亲被继承，因为他没有小孩，没有孙子，那父母亲也过世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才会有兄弟姐妹出来递补变成法定的继承人，
1: 是，
0: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这个修法才会影响到，所以受影响最深大概是两种啦，一种就是他单身，那本来就没有小孩，
1: 是，
0: 那这个的话，因通往之后，他们就平常都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有限，他就想说，那我想要把我的财产留给这个我的伴侣，
1: 对，
0: 那时候可能还不是配偶，也不一定，那是伴侣，或者是我的好朋友，
1: 对，
0: 或者是我想要捐赠给这个公益团体。那可是呢，这以前就是我们现在修法前的话，基本上兄弟姐妹就是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所以你好像没有办法全部捐出去。
1: 对，
0: 对，那但是如果新法施行之后，因为现在是还没施行嘛，现在只是先三读通过。那但是之后啦，新法施行之后。欸，如果你的遗嘱合法有效，那兄弟姐妹基本上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份，你就可以捐给你想要捐的这个公益团体，
1: 是，
0: 就没有所谓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问题。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生小孩的夫妻。
1: 对，
0: 对，那这种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他，因为我们就想说，欸，这个就再怎么样也是他老婆会继承，但其实呢，如果这时候一方过世的时候，他这个配偶啊，他是要跟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1: 哦，是，
0: 对，就是如果他也双方父母都过世了嘛，过世了以后，哎，接下来他又没有小孩，那他配偶接下来就会跟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那就会变成说，哎，有时候有一种状况是说，哎，譬如说有一对夫妻，那他们可能这个双方父母都过世了，也没有小孩，
1: 对，
0: 那房子可能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那老公可能想把财产说，哎，我可能生病了，我癌症了，那我想要把财产全部都留给我太太，
1: 是。
0: 然后可是他就算他现在如果是现在他就是写说我全部留给太太，
1: 嗯，但是
0: 那因为还没
1: 施行有这个特留份，
0: 对，他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出来说，哎，不可以全部给你太太，我还是有特留份的问题。
1: 对，
0: 那但是如果之后新法施行说，哎，你们大家双方都立好遗嘱了，就想好说就是全部给我的这个先生或我的太太，哎，基本上这问题就解套了。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像刚刚律师提到，就是真正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包含第一种可能是单身者或者是没有小孩，然后或者是第二种是没有生育的这个夫妻，这个部分都有可能在新法真的就是上路之后会受到影响嘛，对不对？
0: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部分可能也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法律上的兄弟姐妹啊，它是包含同父异母跟同母异父的这种兄弟姐妹，
1: 哦，是，
0: 对啊，有很多其实实务上有争议的部分也会来自于这种，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爸爸父妈妈有点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平常其实没什么往来啦，那很多争议就会产生这种部分，那有些人会有误解说，哎，没有啊，他跟我又不同父同母，他凭什么分我财产，或者是他应该分不到我的财产。
1: 对，
0: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这种兄弟姐妹，对，他如果你也没有小孩，那也确实，然后父母亲也过世了，确实有可能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可以来分你的财产，
1: 是
0: 的特留份啊。但是目前应该只要我们新法施行后，原则上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嗯，是，了解。那这样之后，兄弟姐妹是不是就真的完全就分不到所谓的遗产的部分了呢？
0: 对，其实不是。
1: 哦，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解，会觉得说，哦，那以后兄弟姐妹就再也分不到我任何，
1: 对啊，对啊，
0: 安心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误解的部分，是我们这次删除的是特留份，嗯，
1: 对，
0: 是特留份。那如果你这个人啊，你过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那就会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了，
1: 应继份嘛，
0: 分，对，他会回到应继份分。那依照应继份分，我们没有删掉兄弟姐妹的应继份啊，
1: 是，
0: 对，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没有遗嘱，兄弟姐妹拿到的应继份其实会远比特留份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兄弟姐妹分到，那恐怕你还是要立遗嘱。
1: 是，
0: 那尤其是新法施行了以后，立遗嘱的重要性
1: 更重
0: 要
1: 了。
0: 对。

0: 对，哇，那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如果真的这个法律如果是正，就是之后新法正式上路之后呢，大家可能要真的特别留意的地方。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
0: 是
1: 个部
0: 是。
1: 分反正特别有意义，因为很多人真的会误会，以为说，哎，哦，我看那个新闻都说这个兄弟姐妹以后就那个不能分了，那就可能人家其实是删掉特留份，他可能就误解说是不能分，那个落差其实是蛮大的。
0: 对啊，对啊，但是其实就是立遗嘱的这个必要性啊，哈，如果在刑法上路之
1: 对，
0: 后，
1: 真的要记得要去立遗嘱，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兄弟姐妹有机会分到，那可能真的要立一下遗嘱的部
0: 对
1: 分。
0: 啊，对啊，那这个新的法律刚刚有一直在讲到说，如果正式上路，正式上路，那真正的正式上路的时间，有明定的一个时间出来了吗？还是还没呢？
1: 对，目前其实还没诶，
0: 哦，
1: 因为
0: 是。
1: 我们2015年就是前两天这个7月28号，它是立法院完成三读的日。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日期它其实不是公布日，也不是施行日。那
0: 是。
1: 基本上呢，它这一次它也有增加一个这个施行法的部分。他说，哎，我们这次修正的这一条是公布后6个月施行。
0: 哦，公布后6个月施行，
1: 对，
0: 是。
1: 那现在其实就还没公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天会公布。
0: 哦，也是要等公布
1: 对。
0: 后。才会有这个6个月后实行的这个
1: 对，
0: 状
1: 那其实
0: 况。
1: 立法的就是给了半年的缓冲期啊，可能怕
0: 嗯，
1: 大家忽然间就生效以后，可能就来不及应对，
0: 对啊，
1: 那所
0: 对
1: 以基本
0: 啊，
1: 上给了半年的时间，那就是我
0: 是，
1: 们就等看他什么时候公布。那原
0: 对，
1: 则上啊，原则上大概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移送以后，那总统他会再收到10天内公布。
0: 对，
1: 那只是目前好，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六个
0: 是，
1: 月的时间还没有正式开始算。
0: 是
1: 对，那基本
0: 是是。
1: 上。这样算起来大概会是在明年初左右吧。
0: 对，如果
1: 对啊，
0: 说
1: 只
0: 真的是在
1: 是
0: 近
1: 对
0: 期
1: 大
0: 的
1: 家很密
0: 话，
1: 切注意一下，因为如果三读通过之后有公布了，这个通常大家就会再来讨论说，哎，什么时候这个生效，大家要多注意哦，
0: 嗯，
1: 啊，密切
0: 对，
1: 注意一下这种法律新闻。
0: 对对对，尤其是在这1个月内啦，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关于这个有关继承应继分应特留份跟应继分的这两件事情。好，如果真的有一些修改的部分，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1: 对，那基
0: 是。
1: 本上在这个施行之前，这个条文真的正式的公告生效了之
0: 嗯，
1: 前，那现在的这个条文还是有效。所以，
0: 对，
1: 如果是在这段时间是继承人，成为继承人的这个兄弟姐妹，他
0: 是，
1: 还是可以依照这个原本的法律的规定主张特留份。
0: 是。那律师，我这边有特别另外自己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讲嘛，可能会有6个月的缓冲期。那如果说我真的在这6个月当中，出现了我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不是有特留份或者是应继份要去分辨的状况的时候，我是要依据新法还是旧法呢？
1: 基本上我们通常就是，如果它还没有生效，
0: 对，
1: 如果还没有生效就还没有施行的话，
0: 是，
1: 那原则上我们就还是依照旧法。
0: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就
0: 所
1: 是一
0: 以
1: 定这个法律它没有规定溯及既往。我们有一些法律它会规定说，哦，这个规定可能很好很有利，所以我们要规定就是溯及既往，它
0: 对，
1: 就会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溯及既往。那
0: 对，
1: 如果有这样的规定的话，法律才会从前面就开始生效，或者一
0: 嗯，
1: 般的法律都会从施行之后才开始生效，
0: 嗯，
1: 所以
0: 了
1: 在施行
0: 解。
1: 之前，我们全部都会适用旧法，也就是兄弟姐妹只要在这个法律施行之前，你只要是用遗嘱处理的，哎，它还是会有特留份可以拿的。
0: 是是是，那如果说有朋友他是可能遗嘱是现在写，那是之后可能新法上路之后啊，他就是过世了，那这个时候是适用新法的状况吗？
1: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看他死亡的那一天，
0: 哦，对，是，
1: 对，死亡那一天不是遗嘱什么时候做，就遗嘱什么时候做是一回事，重
0: 对，
1: 点是死亡的时候到底这个新法施行
0: 嗯，过
1: 生
0: 世的
1: 效
0: 那个
1: 了
0: 时
1: 没？
0: 候，对。
1: 对，就是过世的那个时候，以过世的时候算。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写了一个遗嘱，我们可能要赶快去检视一下你这个
0: 对，
1: 遗嘱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怎么样，会不会因为新法而产生怎么样影响，我们可以去
0: 是，
1: 检视看看这个什么状况。
0: 是是是，尤其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可能真的会受到影响的这一些人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1: 对，没错。
0: 嗯，是，那就是法律1.0的单元差不多要到尾声了，想要问一下宜轩律师，最后还有什么就是有关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最后要提醒的呢？
1: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可能可以记住几件事情。一
0: 对，
1: 个就是我们这次删的是特留份，
0: 特留份，
1: 特留份不是应继份，也不是继承的顺序。所以
0: 对，
1: 兄弟姐妹如果在你没有立遗嘱的状况下，兄弟姐妹他依法如果他的顺位就到了，他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继承权。
0: 是，
1: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继承到那，

0: 千万千万还是要去写一个遗嘱。
1: 对，
0: 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三读通过，但是不等于这个法律已经开始在运作，我们在施行的，那基本上还是要再等六个月，公布之后再等六个月，所以对，公布之后再等六个月，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那个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就是旧的法律在走。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新旧法的部分，什么时候适用新的，什么时候适用旧，原则上是以死亡的那一天来看。
1: 是，
0: 对，不是说我们这个遗嘱写在什么时候就适用什么时候。
1: 对，
0: 就是我们就算遗嘱是之前写的，那只要我们死亡的日子已经新法已经施行了，那我们就是会以新法的部分来处理。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就是三件事情，包含这一次的修法呢，删掉的是特留份的部分，不是继承顺位哦，继承顺位是没有变的。对，然后呢，包含就是法律是还没有正式施行，是三读通过，要等到公布之后再六个月的缓冲期，哦，才会正式的有效。对，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新旧法的这个分界点呢是死亡日这件事，好，这三件事情是于轩律师刚刚在跟我们最后最后的提醒的部分。
0: 嗯，是没错，
1: 是，谢谢。
0: 然后也提醒大家，这个新法施行后记得要写遗嘱，如果是困扰的民众，我们要记得要赶快记得去写个遗嘱。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遗嘱到底实际上要怎么写。
1: 是，我相信这个
0: 有些什么配套，我们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因为我相信立遗嘱这件事情也是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眉眉角角，大家也都要特别的留意。
0: 嗯，对啊，
1: 是没有问题。谢谢宜轩律师哦，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辛苦了，
0: 谢谢，
1: 晚安。
0: 会，谢谢，晚安，拜拜。

8:24，今天的法律1.0单元为大家就是更新了哈，最近呢有在聊就是三读通过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的这个议题。那要先提醒大家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前路段稍早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三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呢，南下都是封闭进行工程。那北上是封闭中外侧车道，好，更正一下，南下是封闭中内侧车道，北上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8:25，稍等8:30，近5分钟，尽管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歌曲《Hiya》，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基隆一名蔡姓男子与同为街友的被害人发生口角，连续七次重拳挥击被害人导致死亡，一审因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为他有悔意并有酒精障碍，今天撤销改判15年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男子和被害人原本都是基隆车站附近的街友，今年7月凌晨案发当天，两个人因故发生口角纠纷，男子连续出拳重击被害人头部，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不否认打人，但辩称没有杀人犯意，是被侮辱之后才动手教训对方。不过国民法庭认为男子仅因细故主动挑衅并打死对方，手段凶残，犯后没有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表达愿意赔偿。高院认为犯后态度已有改变，加上鉴定显示男子有酒精障碍，在特定环境下会触发暴力行为，因此撤销无期徒刑，改判15年有期徒刑。被羁押中的男子临判后，面对媒体询问，只有双手合十，不发一语。
3: 蔡先生会想要再上诉吗？
2: 审判长宣判后也希望男子处理好民事赔偿，真正达到司法修复，案件还可以再上诉。情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新城秀林乡有多处工地的电缆线被偷捡窃走，警方锁定一名26岁的胡姓男子是有重嫌，在秀林乡一处民宅查获居无定所的胡姓男子到案。郑涵的报道。
4: 全部都被剪了，这是避雷针的，这全部都被剪了。
5: 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有工地电缆等物品失窃，甚至有台九线会的隧道工程电缆直接被剪断，施工单位蒙受损失报警。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冠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一名胡姓男子涉嫌重大。由于胡姓嫌犯居无定所，经常藏匿在山林、涵洞以及废弃民宅等处，可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锲而不舍，总算掌握他的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他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工具。

0: 蓄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1: 由于胡贤居无定所，本分局仍持续掌握其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胡贤拘捕到案，并查获作案用油压剪一把、胶布一捆及赃款300余元。

0: 财产安全以及良好治安环境。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地方警察署前进社区举办五道防卫齐步走的活动，希望借由空手道武术精神引导民众理解公平选举的重要性。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穿上空手道服，与全国空手道比赛常胜军的归来国小空手道队宣传拳打贿选买票、脚踢选举赌盘，再把幽灵人口过肩摔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传达公平竞争的理念。检察长林彦良说，
3: 我们选举就是要用一般的平常，就是要了解地方，在地方上用心，自然到选举的时候选票就会来。所以我们认为空手道和选举这两件事情其实它的理念是相同的，我们要正正当当求取胜利。
2: 林彦良强调，今年九合一选举要邀请选民来做民主裁判，对于出怪招想要透过买票卖票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或其他违法违规方式当选的候选人，大家要共同唾弃，努力搜证，勇于检举。屏东地检署的检举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检警调正风，对于情资提供者全程完全保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妈
2: 啊，
1: 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哇哦，无用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滴咧滴咧，有几粒星。
5: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琦，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92.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驾驶是下车换轮胎当中哦。那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非常的危险，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一样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不过现场呢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哦。国三在这个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南下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中寮隧道的这个地方北上呢，则是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啊，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喽。有的矿报警广0800-000-123，矿报控控控控控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你敢不敢？时间8:43。先提醒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稍早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现场处理中。如果说经过还有看到的话，要先小心避开哦。来自周慧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约定》。

来自周慧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约定》，时间8:47。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那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钱哦。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以及隧道内，好，中寮隧道前以及进隧道之内，南下北上各有工程进行当中，南下是封闭中内侧车道，北上是封闭中外侧车道，都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下这个要南下北上的时候呢，记得要变换您的车道，好，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驾驶朋友。国三北上 2.8 到 1.8 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进行工程。

这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声 Say Goodnight and Go， 时间8:52。我们的狗先提醒，在台十五线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好，这边呢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也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呢这个情形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可能现场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一下事故的状况，所以如果朋友你有要预计经过台十五线的北上73公里这个周边好山脚前路段，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的动线。国三北上50到48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前，内侧车道有3部施工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我们通知。

打勾勾，这首歌是来自田雅霍的歌声。时间来到8:56咯，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那也要先提醒您，在台15线的北上73公里，好，73公里三角前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也有很多的散落物，如果说有要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礼物。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查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哦、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哦、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3: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4: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法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

0: 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你到稍等的10点钟。蛮多的工程消息现在都开始在进行了，要请您留意哦。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处哦，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啊，更正一下下，这个是稍等的10点钟才开始。好，所以更新一个另外的施工消息。国道五号北上8到7.4公里乌土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十五线北上的73公里，在山脚前的路段传出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现场还有许多的散落物，所以麻烦您这个路段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处理事故的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提早的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些。那如果说有一定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请您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天使》，时间9:16。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正是在这个拦停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处理人员还有机车骑士的安全。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8到7.4公里乌土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很适合在晚上听的一首疗愈的歌曲，来自洪佩瑜的歌声《踮起脚尖爱》，时间9:21。稍早，国五北上8公里雾土隧道前有机车误闯，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大致上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台15线要提醒您哦，台15线北上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有很多的散落物，好，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要使用这个路段，可能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

这是 Shawn Mendes 的歌声 In My Blood， 时间9:25。稍早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有自小客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这个路段已经可以放心通行了。还要再次的提醒，就是在台15线的北上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加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好，所以现场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疏解一下哦。所以如果有预计可能会使用台15线北上的朋友，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动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过几秒，9:26，9: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张卫健的歌声，身体健康。

0: 景广新闻。
1: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P 这个机制，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平和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40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9届一季援助甜瓜。

0: 定制活动。周健的报道。
1: 以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

0: 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会因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吼，大人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下好些。那是有囡仔，卖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国道5号北上8公里到7.4公里乌土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次提醒的是台15线的消息哦，台15线稍早北上73公里有传出三不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啊，更正一下下，我们刚刚提到台15线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消息呢，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喽。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123，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平衡木》。

理想混蛋的歌声平衡木，时间9:43。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实施，所以要麻烦您先特别留意一下下你的行车动线。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稍等10点会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稍等10点外侧车道会进行工程。以及在已经现在开始进行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包含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还有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北上2.8到1.8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

这是蔡健雅的歌声《默契》，时间9:48。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有一个路段的车流量蛮多的哦，是在三鶯到树林。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可能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哦。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三鶯一路到过树林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工程哈，因为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占用进行工程的关系，现场可能比较难通过，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哈，请先往最外侧车道行驶，那也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好，现在天色已经就是暗下来，那如果说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来自萧煌奇的歌声《爱》这首歌，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柚子会陪伴大家到等等的十点钟。目前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三鹰一路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呢，在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真的会比较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喽。另外稍等十点钟开始，有蛮多的工程会开始这个进行，要麻烦您留意。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

外侧车道稍等10点钟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台64线的桥墩包含 P545、546以及544到545的桥下，稍等的10点钟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10点钟开始进行工程。以及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跟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地方匝道处，也是稍等的10点钟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说要使用国道3号，可以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了，时间再过几秒就要9点55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咯。我们一样明天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空中会再次相会，等等的10点还是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声，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明天见咯。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号厅集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集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凭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了哦，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呢，在台北也是，就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作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国道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的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的出现，清晨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在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这部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陈姓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

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鲁信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

0: 限制输入。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嘉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2: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1: 黄嘉雅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作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先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置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置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置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4: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置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3: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置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6: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子，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5: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19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7: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

0: 第一的酪农专业区，
1: 我是福宝区的酪农。那我们的酪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酪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酪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酪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酪农区的每一户酪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0: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界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就比较像是软嘴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好听，好喜欢。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十一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每一次对自我的探讨都是一针不可复制的定格，好，又一针又定格，你会觉得，难道今天来的是一位摄影师哦，还是影像的创作者嘛？但是很有趣的，他是把他的人生呢，这些过程有点像是影像，把他变成声音，变成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把故事呢，透过他的作品变成旋律哦，来自这样子一个创作者哦。他最近呢有一个个人的专场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欢迎一针一格的主角尤他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他 Coco。
0: OK， 尤他 Coco 本名我觉得蛮酷，我想先问，因为你的姓蛮特别的，
1: 是
0: 你的姓是耀是不是？
1: 对啊，耀，荣耀的耀，
0: 这个姓很少见耶。
1: 对啊，因为我爷爷是那个贵州那边来的
0: 哦，所以就是这个姓是耀，所以等于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其实蛮容易联想到你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因为这真的有点少见就是了。 OK， 但我想要先来认识你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你是一个外向但是又内向的人，你是一个善变但是又固执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词汇听起来是很冲突的，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连自己都其实搞不清楚吗？是吗？
1: 是这样，是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个外向又内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看跟我相处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要来呈现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哦，如果这个人今天对我想要对我的感觉是想要。

0: 我开心的跟他讲话的方向，我会偏向让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内向，我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更多关于自己身边的事，还有平常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想到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到。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比较内向，然后所以跟外人的部分我会偏向外向。
1: OK，
0: 这样子。
1: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向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哦，我不敢跟人群接触或不敢讲话，而是你会往自己的内心哦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0: 没错，
1: 因为有些人的外向可能是哦，我很善于跟别人交际，并且从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事情嘛，我跟别人聊嘛，跟别人知道说啊，问你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些回馈。但你是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这样。
0: 没错，然后我想要融入到我的歌，就是我哦，大家平常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我是个很开放啊，很开朗一个人。可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一些大家想到的议题，我来去做联想，
1: 对，
0: 然后想到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或者是比较 deep 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向的。
1: 哦，因为它等于是你沉浸下来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掘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刚刚讲到善变又固执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很善变的人，然后你非常固执，我一定要善变，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要回到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身边人在听什么样的歌，然后我就做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的曲风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固执的部分是因为，当我想要做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最好，我宁愿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是很固执在这个点上面。
1: 对，就是你在钻研音乐这一块，就你要把它做到最好，才可以让它跟大家见面或跟大家分享。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也不会觉得说还是我现在比较做了一半，先给人家听听看意见，这样不会这样。你要做到最好，自己可以接受了才会跟大家见面。
0: 对，
1: 哦，就是音乐上面的这个艺术家性格。
0: 没错，说的
1: 对吗？
0: 对啊对啊。甚至有时候这个固执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造成蛮多困扰的，就是，有时候太固执，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你做了这个，其实听众也听不出来啊，或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就算大家听得出来，也觉得没什么，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东西。有时候制作人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跟我探讨这些问题
1: 啊，他会跟你说，听众都听不懂，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你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了，
0: 对啊，
1: 的确啊，那些有些时候是细节。我们听众可能听不出这个细节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听得出那个用心了，就那个感觉还是有，就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听着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差
0: 哦，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蛮积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认可的，因为听众当然我们一般对于听觉上面，比如说你的技术技巧或你的细节，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嘛，因为本来我们就不是做这个的，我们不认识。可是当它融入在你整体的音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你。
0: 没错，
1: 它就像是一个套餐，你前菜然后餐点主餐跟甜点全部都上了，全部都有，而不是我今天只吃了主菜然后我饱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它不会这样。所以对听众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那当然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对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自己的生活，你是把它变成，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就像是影像或者是这个照片、图像这样子。这个概念跟你的音乐是怎么连结的？你以前是喜欢拍照或喜欢影像的人吗？
0: 不是，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概念是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思考说，那我小路，假设我小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的话，
1: 对，
0: 那时候会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再去联想，发现我现在做的音乐都是从我小时候，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国中的时候学钢琴啊，就是从这边当做基础了，所以这个小提琴、钢琴这种乐器的基础，就是我这一个人生的某一帧、某一格。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我的人生的每一帧、每一格都很重要，才能成就我现在我的样子。所以我的样子就是由这每一帧、每一格去组成而成的，组合而成的，
1: 就像影像每一帧、每一格，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长片嘛。
0: 没错，
1: 有点像这样。那只是说你的目前的剧情之前

0: 小时候这些一增一格的状况、嗯、它持续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发酵，然后它才会演变成现在你有这样音乐的基础，然后去做创作音乐。
1: 是是是。
0: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小时候学小提琴、嗯、或者是钢琴嘛，对，是不是钢琴嘛？
1: 对，钢琴没错。
0: 所以在学乐器之后到了高中，这是你说你的创作音乐的起点，就是那个毕业歌。所以这个在高中才开始进入这样的创作吗？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1: 哦。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可是都只是自己在稍微一个人创作，然后都是一些不就是零零散散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毕业歌是有一个哦，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音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一个哦，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作品的乐趣，还有我差点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意义在哪里。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会说这个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开始有那种初心，想要发展往音乐这边发展。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
0: 嗯，但是有一点我很想了解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是比如说乐器嘛，
1: 嗯，
0: 可是在我对你的比如说这一次带来的作品的认识，跟好就以刚刚讲到的一首毕业歌叫《向往》，
1: 嗯，
0: 里面应该也是有蛮多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可能像是饶舌的这一块的音乐里面，嗯，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实你是会在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呢？因为以前是乐器嘛，
1: 对，
0: 后来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就是你的声音。
1: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声音算是蛮有特色，你看我现在声音可以低，嗯，但我也可以很高，然后我也可以做出很穿透的声音。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合唱，就是类似合唱团的东西。那时候老师就有觉得说，哦，我的声音好像蛮特别，很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配音啊，
0: 对，
1: 或者是演歌剧啊之类，就是声音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都没有切合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切合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加入了高中的一个社团，它是类似流行演唱社。
0: 嗯哼
1: 哼。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学长，
0: 对，
1: 然后那个学长就是唱饶舌的。
0: 哦呦。
1: 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一个台湾嘻哈在发展的时期，就是开始嘻哈开始往外扩张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嘻哈。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一块东西现在还没有到很多人在做，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着做看，然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啊，就发现哦，其实我声音跟饶舌好像其实蛮搭的，所以我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发展这样子。
0: 对，所以等于是高中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而去做饶舌的演唱的一些训练嘛，因为饶舌的演唱跟一般唱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啦，嗯，
1: 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训练，就是多 听
0: 然后跟着唱。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你就自动会慢慢的熟悉那种比如说在饶舌演唱的那个节奏。
1: 对啊，就是会熟悉那个 feel。
0: 对，所以刚好就在毕业歌的时候让你跟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里面也呈现了你的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成熟了耶。
1: 哎，是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饶舌没有自己的特色。
0: 哦，
1: 我觉得饶舌这个东西自己的特色还蛮重要的。
0: 嗯，
1: 对，
0: 确实，
1: 对啊，
0: 很厉害，的确，我认同你说的。比如说我可能啊，之前跟朋友我们去 KTV 好了，
1: 嗯。
0: 大家也会开始点一些可能比如说啊热狗啊顽童啊瘦子啊那种造
1: 是
0: 饶舌嘛，就是有点像是模仿吧，唱出跟他们很像的感觉。
1: 嗯，
0: 但是那就是那些歌手的状态。
1: 对，那是别人的东西。
0: 所以等于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模仿，然后呈现这样的技巧，但还没有融入自己的东西。
1: 没错。
0: OK， 但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1: 了，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想，他主要是因为他让我想要往这一块发展，我才能去研究出各种不一样的特色啊，还有我自己钻研我自己的声音来做不同的技巧这样子。
0: 嗯，但我觉得认识自己的声音这件事应该对你来说真的是蛮宝贵的。
1: 是，
0: 因为以前如果是学乐器，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往乐器去钻研。
1: 对，啊，
0: 但你重新发现到，因为刚好你有去合唱团，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于自己声音的认识，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是蛮难能可贵的，就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用。所以也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到了蛮多会让我觉得，欸，好像是真的跟你所 想像你说的那个声音的，比如说起伏高低或是厚薄、嗯、所有在你声带的使用上面的技巧都在作品里面其实是听得出来的。
1: 是，
0: 那当然还包含了你对于可能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些技术了、哦、可能是用电子的一些、效果啊等等的、嗯、让整个声音可以变得更多元化。

0: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创作它就会是你刚刚所说的书写你自己，可能是不管是情绪或是你的观察等等、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进行写歌这件事情？
1: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写歌，就像我刚刚说的、嗯、但我写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零零散散拼拼凑凑拼起来的东西、哦、那我真的开始写歌就是哦，毕业歌之后嘛，我开始觉得哦，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事做，因为我已经考到大学了。
0: 哦，有空了。
1: 对啊，对啊，嗯、有空了，我就哎，刚好我读的大学又是那个台南艺术大学流行音乐系，嗯，流行音乐，应用音乐系的流行音乐的部分。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暑假就来先写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样进去也比较好跟教授交代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这样写了，然后就越写越多，越来越多，就差不多是在暑假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一个进入音乐这块领域的一个初期。嗯，对。
0: 算开始加速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那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有学乐器，然后你后来就是饶舌，可是在曲的部分跟词的部分，你在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进行的？你有分配，你有练习吗？
1: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初期嘛，我其实比较常做的就是哦，听大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听、哦、我再把它融入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哦胎壁。嗯，就是啊，网络上有很多就其他的制作人做的音乐，但是没有人声，
0: 对，
1: 然后就放在网上，然后给大家可以用。哦，然后就如果你没有发出去的话，你也不用跟他买，然后有些也是免费的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先用那些东西来尝试作词作曲，然后或者是唱饶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那个这对我的音乐创作还蛮重要，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很会编曲的人，所以。嗯，所以在编曲这一块，我也从其他的就是不认识的制作人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也了解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也就像一针一格一样，就把它放到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它变成我人生的某一块学习的素材，然后才能造就现在的音乐这样子。
0: 所以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一个过程算是你开始起步加速的过程。那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有没有对，因为你刚刚讲是就是音乐系嘛，流行音乐组的部分，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吗？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养分，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好强
0: 啊。真的吗？真的假的？
1: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音乐相关的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大家做的歌，就是还是会有其他人会在做歌，就是大家做的歌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变化，或是就是有些可能就我就觉得就跟我不对频之类的。嗯、哼哼，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会觉得有些歌虽然我听不懂，其他同学做，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哦，这好有特色，我怎么没有听过？
0: 对，
1: 然后就开始认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就觉得哦，自己好像有点比不上他们，对吧、啊？我觉得上大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所以建议。还有批评、
0: 批评指教。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批评音乐蛮对音乐对音乐来说蛮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需要磨砺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上大学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感触的是，我听到我的歌曲受到批评，
0: 对，
1: 还有听到大家意见，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说哦，
0: 你很厉害、
1: 欸，对啊，你很厉害、欸，
0: 你会写歌，你好棒哦，
1: 哇，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个这么酷的 flow 啊？
0: 对对对，
1: 之类的，就只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只是在称赞我，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其实是
0: 没有帮助
1: 的，没错，
0: 就只是给你拍拍手，可是没有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尝试，
1: 没错，
0: 可以怎么做这样，但大学就不一样，
1: 大学
0: 有点像听起来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条路，但是到了大学门打开之后，哇，那条路是很宽广的，然后里面走了很多的人，
1: 对啊，
0: 然后你边走边遇到，
1: 而且主要是那边那个业界老师也会在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大三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其实觉得那首歌超级好听，就是里面的那个不应该，等下可能会放这样子。
0: OK，
1: 然后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超级好听，超级重的，然后我把它拿给业界的我们学校的某一个业界的老师听，
0: 对。
1: 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给我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0: 比如说
1: 像是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曲完全没有在我的人设还有我的人上面，然后我那时候想哈，没有在我人上面，我仔细思考一下我差点落泪，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这样觉得过，但是我又没有把，因为我后面就

0: 觉得这首歌哦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没有把这个再拿出来想。那老师一戳中，而且他听完三句他就戳中这个点了，我就想说，哈，这是我之前想的东西，好像真的应该拿出来再思考一下。因为他跟我说，像是萧煌奇啊，你一听一听他的声音，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他在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情感都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他觉得我的声音没有，没有说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说出个我现在在唱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比较像是哦，我现在是在唱一个很激进的东西，
1: 对，
0: 可是我就不是这么激进的人，我写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激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恍然大悟，非常有重打到我的心的感觉。
1: OK， 所以老师给你的建议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对，
1: 然后把你的创作跟你的人做结合，因为你是歌手，你是演唱者，当然你今天如果是做给别人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可是你自己要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让这个作品代表你。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哇！我那时候就哇哦，好深哦。
1: 所以这首歌你就再回去重新做了修改吗？
0: 我有稍微做修改，但是我现在说真的，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很 get 到，我自己完全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前面的，我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我其实，在做的东西一直都在变。
1: 对。
0: 然后被老师这样一说之后，我就觉得。没错，我真的很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在做音乐。我现在只是在不同、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对，然后在找寻自己。然后这个找寻自己的路可能会拉很长。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去思考了之后，我也就只是大概、完成这个我自己大概三成四成。
1: 现在有种在知易行难的状态，就我知道这件事很，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对，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要去做的时候，好像确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老师说的这件事情，因为
0: 是
1: 我相信老师在业界待久了，对音乐的认识一定是有他的一番见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那个状态，确实很有可能，比如说像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你的状态可能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还没有符合到你的人设，可是因为有可能是你在面对整个社会或是整个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设，就像你说你是善变，可是善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好事，因为等于你很多方接触，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厘清方向了，这个善变慢慢的会收窄，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像你说，你遇到饶舌，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曾经的收窄的一条线。哦，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蛮喜欢看着，比如说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现在已经出道一阵子的歌手，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你喜欢的这些演唱者，以前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会是不一样的。他们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或甚至他们使用声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只是他们老了啦，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用声音诠释情感，是诠释不同的情感，他们都有技巧可以办到，但是他们说不同的故事，
0: 而且我觉得也跟他们可能当时候的人的观念还有刚当时候的想法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最直接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些歌手他们以前唱过的歌后来重新翻唱的版本嘛，你就会发现他年轻唱的那一个味道跟现在唱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即便他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演唱，可是味道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蛮期待接下来你慢慢去理清跟收窄自己的那条线，你会走出哪一个方向。但因为现在的你就是最多元创作的，我觉得很黄金的时期，全部都去接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但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0: 是啊，
1: 对啊，
0: 就打中我的心啊。
1: 对，但那个就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的，
0: 是啊，
1: 可是也很谢谢他说的这句话。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我可能曾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再仔细思考。他被他一讲一讲之后，我也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只是一直在探索而已。这种感觉，
1: 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然，我觉得你这次我们刚刚只要讲你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嘛，专场演出里面其实他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概念，其实有点分，有点像是你的高中或是大学，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了音乐场白，叫 Miscode，
0: 对
1: ，Miscode 这个场白就是有点分，你的表演里面也是分三阶段，所以那我们再来聊聊进入到大学，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场白，就表示说你真的是一个创作人，在透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见面的。
0: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场牌的主理人是一个。是一个我同学，我大一的时候认识这个同学。
1: 对，
0: 然后这个同学他其实已经 他已经

0: 不是我们这个年纪，就是
1: 啊、我懂，他可能是在社会历练了一阵子，然后再进入到学校就读，
0: 但是他也是就是历经很多不同的职业之后，就是然后最后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之后，回到那个想要重读一次大学，然后就再读了我们这个流行音乐这个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认识他之后，那时候就是就是打同学嘛，打屁聊天，聊、然后发现他对这个饶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是他一开始也是想说我自己要唱饶舌，最后他觉得自己唱不行。他就去当制作了，他就去编曲。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宿舍，我们有时候无聊啊，然后打屁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做音乐吧。
1: 嗯，
0: 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1: 对，
0: 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作品好像蛮对频的。
1: 嗯，
0: 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要创立一个音乐品牌的想法，
1: 嗯，
0: 他就把我邀进去。然后这个厂牌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其他学校的，或是他之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
1: 嗯，
0: 然后把大家串起来变成一个音乐厂牌。然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做音乐的，有些是做设计啊，有些是做建模之类的，就是大家有可能想要创立一个新东西，就把大家聚拢起来，然后再一起讨论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同学的邀约，我就加入了这个音乐厂牌 Masco。
1: 嗯，那加入到这个厂牌之后，因为听起来资源丰富蛮多的嘛，就很多人，你觉得加入厂牌之后跟你原本自己在学校时期有没有又有不同的状态？
0: 我觉得加入厂牌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都是先确定很确定你的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开始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一个在不断摸索的人，所以如果他已经给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再让我下去做的话，我会可以做得很快很顺利。这样虽然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也是我音乐的一部分，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快，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厂牌这个主理人就有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设想好，再让我们去设想其他的小东西，他要先把主线想好。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我们的主线全部想好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想其他的分支，然后我们再去延伸更多不同的想法之类的。
1: 嗯，
0: 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当然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学校给了你很多的养分，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品牌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就有时候不一定是音乐的技术，当然大家的交流我觉得肯定会有进步，可是在合作上面它就已经变成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而是它可能给你一个方向，那你透过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嗯，是
1: 就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带给你蛮多，在你现在所呈现的现在的你，它都是每一帧每一格慢慢的累积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
1: OK， 那当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一下你的作品。
0: 好啊，没问题。
1: 透过作品来认识一下你，想让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双生》。
0: 是，
1: 待会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那当然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82线东上 26.3 到 26.5 公里综合交流道路段外侧知道有个水管掉落，国三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双向都是施工的，要特别注意国一的北上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改道行驶。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双生》，那我们再次欢迎 Yota Coco。
1: 好，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0: 好，刚刚这首《双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应该会对于 Yota Coco 有一些认识，就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样子是这样。那《双生》这首歌，我们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唱些什么。
1: 这个《双生》这首歌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的前面那一段主歌跟后面那一段有一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唱法，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去设想。哎，讲到这个之前，我想先聊一下我制作音乐的方式。
0: OK， 没问题。
1: 我制作音乐的方式通常是我的制作人先把编曲用好，
0: 对，
1: 然后我再上去写词写曲，所以然后我通常会先写曲，然后曲的方式就是会像饶舌的 freestyle 一样。我会先用哼的把那个曲一字哼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制作人，就是我可能会哼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再去做剪接，把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然后让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我再下去写词。我觉得这个做音乐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过，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制作方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像是我主歌一的这个版本，一个就像是 verse 2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会觉得说，哦，这样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很不同，它是一个 afro beat， 然后加上 drum and bass， 副歌是 drum and bass， 然后主歌是 afro， 然后再加上我人声的不一样，是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类似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我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自己，就是看另外一面的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副歌有写到什么 To Rosa， 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厂牌有两个人都叫做 Rosa
0: 啊，
1: 对，
0: 好，
1: 然后这两个 Rosa 是一男一女，
0: 对，
1: 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很比较内向一点，一个很外向，很开放，
0: 对，
1: 就刚好就可以用这个去，我就拿这个去做设想，去做发想，就想说，哦，这个 To Rosa 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在跟我的 Free 的那个韵脚也蛮合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所以然后我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写说，哦，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我是怎么想的，这样子。然后副歌的话，我就主要就是以 To Rosa 去开想嘛。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看着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去思考，所以我就写 Don't know how to prove, stay on me， 然后放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认识我另外一个自己这样子。然后或许该分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重人格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用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
0: 对，
1: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分开会是什么样的人，怎样子的人，我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格分开之后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了，所以我用或许，
0: 懂，
1: 对。然后 verse 2的部分是因为我前面就在写一面嘛，然后 verse 2就在写第二面，
0: 对，
1: 第二面是在也是在猜想另外一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就会写说，我现在看到的人只剩下我现在看到的自己，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猜想说，哦，那对面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犹豫不决，还是只是我这样想，其实对面那个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虽然有点抽象，有点抽象，但是我写的那时候写的想法

0: 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没有还没有到对话，但是就是还在猜测，
0: 对，
1: 猜测另外一个自己的状态，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种就是呈现出那个两个不同的感觉，叫做双生。
0: 对对
1: ，OK。那当然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你的创作方式是啊、哦，当然听了这个编曲，然后你去哼曲，然后再来词出来嘛。那词的主题，比如说像这首歌叫《双生》。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子定出来的？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还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吗？
0: 我通常是我会先透过我那时候 free 的那个旋律，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再结合我身边的人事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状态，当时的状态，然后再去想这个主题，这样子。
1: OK，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创作其实也都是那个当下，可能它并不是你。比如说观察了很久的议题，但也有可能啦。那那个当下你觉得，哎、欸，这个曲好像适合什么议题，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0: 是是是，
1: 让那个当下带领你去完成你的作品。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刚刚从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到加入这个音乐厂牌嘛，这一连串的这些养分，然后让你其实这一次想要带来一个个人的专场演出。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个人这场演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
0: 那个压力蛮大，应该是我身后这位，因为他是帮我筹备这个整个专场的企划啊，还有帮我找一些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要帮我负责跟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接，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担了蛮多压力。哎、欸，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对，肖老师，
0: 图尔说。然后，这个专场是这样子、喔。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它是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计划，它叫做 Open Lab， 它就是希望大学生，然后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啊，然后有更多发展的方向，或是有办法的话，可以跟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业界，知道业界怎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超棒的活动，我超喜欢的，我现在没有后悔。去报这个计划过，虽然可能压力有点大，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专场我其实说真的没有筹备到非常非常的久，那时候是那个北流已经把这个企划丢出来一段时间了，我大概在截稿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做。
1: 哦，哇，
0: 对啊，
1: 暑假作业的感觉。
0: 还没暑假，那时候是期末考，
1: 就、是你知道快要暑假结束我才开始做作业。
0: 哦，对啊，就是
1: 这样子，
0: 有点拖延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哦，我虽然觉得我可能会上，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笃定。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用着抱抱看的心态，然后就上传了我的企划书，还有我的歌曲作品这样子，
1: 就上了。
0: 对，就上了，我也蛮意外的。哎、很意外吗？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1: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觉得自己会上啊。
0: 对啊，对啊，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有把握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我身边还有一些很棒的人在帮助我往这个音乐的方向前行，这样子。
1: 对，但是当然确定录取之后，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一路到演出的当下。中间的这些准备过程应该也会让你觉得有蛮多成长的吧。
0: 我觉得有成长也有减少，减少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
1: 出了社会就是这样。
0: 对啊，我这几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就是我这礼拜因为要表演了嘛，
1: 对，
0: 然后我想要说在表演的时候要唱一点新歌，所以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赶歌。我前三天都我们三个人的团队，然后总共写了两首歌，这样三天之内做出来。昨天晚上还在录，
1: 对，
0: 我今天还没睡。
1: 哇，天哪，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对啊，对啊，就是筹备这个专场的这个部分，其实花我自己蛮多心力的，也花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心力。然后其实说真的，筹备专场。现在对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有办过其他的表演啊，就是那时候在办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感，
1: 对，
0: 紧张感吗？就是我的压力其实没那么大，我那时候就是轻轻松松就表演嘛，就办一下就好了，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一切都设想好之后，就可以交给其他人处理，然后其他人就会可能帮我做一些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办其他活动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我想了一个想法，大概过了两天，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我就开始一直在重新的思考，重新的思考，不断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的。

0: 很重我的点，嗯，然后其他的表演就是哦，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
1: 对，
0: 就是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在一起，我可能就是提供一个主要的想法，然后大家再把我的想法做延伸，所以就是大家帮我分担很多，嗯，然后如果大家 OK 的话，那我也不会再去重新思考说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很重我的点，因为大家 OK 嘛，
1: 对
0: 对，但是这个专场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
1: 你要代表你，啊，
0: 对，代表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做错，又不断的重试，嗯，就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错过程中，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我，
1: 嗯，还没有找到，
0: 对
1: 对
0: 对啊，但是就是虽然企划已经蛮完整的，
1: 是，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加一些小细节，小细节，就是在活动中。可能是活动前、活动后、活动中，嗯，或者是我在台上演出的小细节，这样我都会想要把一些设想好。但是设想好、设想太多，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会忘记啊。就算我写下来了，我还是会忘记。
1: 嗯嗯嗯，确实确实，
0: 对啊，
1: 就变成是可能当天上了舞台之后，你就只能让音乐带着你走了。
0: 对啊，所以就是做这个专场，主要是会让我一直在。太容易思考，我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嗯，
1: 对，就是为了呈现这个活动，
0: 对啊，
1: 但是你就也许你的心思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稍微没有办法花心思花力气这样，
0: 对啊没错。
1: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来到了你的专场，你大概专场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氛围吗？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氛围，你可能会有哪几种状态想要传现给大家？因为你有讲到在这个专场可能也会呈现的是你的比如说从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到音乐厂牌时期音乐制作人时期，就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呈现，怎么样让大家看见跟怎么让大家听见吗？
0: 是这样子，我这个专场的想法其实是主要是我想要让我这个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人，
1: 对，
0: 都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用的是一整一格嘛，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每一个时期认识的人对我来说也都蛮重要的，嗯，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想说这个专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因为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专场的客群吸引在我身边的朋友，
1: 对，
0: 所以我的票价其实也没有卖得很贵，就大概差不多可以让我补贴一点支出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这个专场想要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我，嗯，然后让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观众会有共鸣，嗯嗯，对，我主要的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这种，
1: 对
0: 对，
1: 就可能在高中前就认识你的，他来就哇，对你以前是这样子的，哇，现在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0: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高中的话，我就会想要在专场里面唱我高中的歌嘛，所以我就把《向往》摆在我的第一首啊，所以对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就是高中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共鸣。嗯嗯嗯，对啊。
1: 但是当然，你的设定的比如 TA 是你不同阶段认识的人，但如果有刚好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他也对你有蛮有兴趣，也听过可能一些作品的话，嗯，他当然要来，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这样他可以认识到以前的时期的我。
1: 对
0: 对啊，
1: 就可以更了解说，现在的你呈现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态，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一帧一格。造就了现在你的这个样子，这样
0: 没错。
1: OK，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场的演出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0: 好，那我们这场演出呢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ve House D， 这是我由他 Coco 的个人专场，叫做一帧一格。嗯，然后时间是在8月15号，2026年的8月15号，然后入场的时间是6:30进场，开始表演的时间是7:00，嗯，总会有演两个小时到，哦，对，两个小时，所以我总共要唱差不多18首歌，
1: 很长，两小时很长哎，
0: 对对对，但是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1: 你一定可以的，啊，当然你必须要完成的，而且其实18首歌真的是蛮多的。
0: 对啊，嗯，就是但18首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唱，我还会就是找一些我平常的音乐伙伴啊，或是跟我合作过的人来一起，嗯，完成这个表演这样子。
1: 对，那你这边舞台呈现呢，我蛮好奇的。当然唱歌音乐听觉是一块，但到了现场大家要看到你，嗯，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舞台呈现其实就是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氛围，嗯，所以我的海报其实有一点做那种复古，然后那种 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有点做旧。

0: 哇，然后
1: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对啊，可爱吧？
1: 蛮可爱的。
0: 对啊，现在长不像了，
1: 也不会到不像啊，可以啦，可以。
0: 我应该再去理一次那个庞克头。
1: 可以
0: 很吸睛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专场是一整一格，然后我想要让大家认识过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1: 对，
0: 所以我的呈现想要是一种复古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在荧幕的部分，我有请人来做一些比较酷的视觉。
1: 嗯，
0: 像是拍立得相关的视觉，我就先不透露，反正就是复古相关，然后拍立得。嗯，还有一些我现在在音乐厂牌做的一些比较酷的视觉效果，我都会把它拉到这个专场。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厂牌大概在明年或是明年底的时候会办一场也类似专场的一个活动。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想说把我这个专场先来当做试验，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照样实行这样子。
1: 懂懂懂，
0: 对，
1: 就是也是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完整的企划，但是也是到实际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调整或是可以增加，还是要减少。
0: 对啊，
1: 他都是现场见面才会知道的。
0: 对啊，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针一格。
1: 没错，是的。那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再听一下你的其中一首歌。
0: 好啊，
1: 有没有哪一首你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专场听得到吧？接下来你要介绍的这首歌，
0: 我想要来一个我最近写的，
1: 好，
0: 就是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是上个月写的。
1: 对，
0: 我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比赛叫做大嘻哈时代。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要1分钟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我的老舍说真的也没有这么老。
1: 我
0: 这样普遍听之前的前两届，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是真的是比较偏老舍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掺一些
1: 其他元素曲风，
0: 然后对电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唱的成分在里面。
1: 嗯嗯嗯，
0: 就有时候有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真的很想要报这个比赛。
1: 对，
0: 然后现在结果出来我还没看。
1: 你说刚刚结果出来，
0: 刚刚2点结果出来啊？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制作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团体是以一个老嘻哈的团体的方向去发展。
1: 对，
0: 所以我们就3个人都报了这样子。然后会不会上就看命运。
1: 如果上了就是要陆陆续续去比赛去录影了这样。
0: 对啊，那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
1: 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
0: 这首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做的音乐做得很烦躁。
1: 对对对。
0: 就做太多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据了。
1: 对，
0: 那如果我没有音乐的话会怎么样？
1: 对，
0: 如果我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1: 嗯嗯嗯，
0: 对，如果我没有在创作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音乐的话，我会不会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我这是以一个假设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1: 对，
0: 就是假设我没有在做音乐，我可能会可能就会没有在走路的时候就想说这个旋律不错。
1: 嗯，
0: 或是我不会再听到这个节奏，我一直唱一直唱，我觉得好喘好喘好喘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也不会因为我的固执想要把这个音乐一直接到完美，一直接近完美，然后来造成我的可能有一些心理压力啊之类的。
1: 嗯，
0: 对，所以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写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子。
1: OK，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没想到已经开始去思考，如果成就我的不是音乐的话，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在做职业，就是当好，比如说音乐是你的兴趣，可是每个人都说，当你的兴趣跟职业结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
0: 觉得没这么有趣了，
1: 对，没那么有趣了，或是累了，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的那种感觉，但那个兴趣会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很难免啊，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当你的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它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你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较，也许职业倦怠的一种状态。
0: 老师有曾经有过这种，
1: 是我吗？
0: 广播的职业倦怠吗？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就是再去发展做其他的事情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在当然广播电台我们做主持嘛，我们常常跟听众就是在空中相会，我们播歌。那音乐很多不同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新鲜感，这是一块。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我也会做配音
0: 哦，
1: 所以我也有配音。配音跟广播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是声音工作，但是呈现是不一样。然后也会到外面，比如说做活动，或是颁奖典礼，还是说婚宴的任何。

0: 的主持，我们进入到现场，主持跟声音只是我的方式，但我是感受现场的氛围，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生活的组成开始变得比较多元。
1: 好，是，
0: 所以我觉得，当然做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式，或许你也可以更多的多元的方式。那音乐，你比如说带进，像刚刚讲你的现场专场演出，它其实就不只是纯音乐了，它包含了你的视觉呈现，包含了你的企划，包含你跟大家的互动。它都会让你觉得，哎，不只是音乐，所以音乐可以带你走很远，它可以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是接触不同的事情。那像我也是啊，我可能声音，我可能工作，它慢慢的也扩展，所以它会越来越，就像你那个门打开之后，路会越来越大条。哦，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的经验目前是这样，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生活人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嘛？啊，那你的生活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比如说结婚生子，像我有小孩了，现在有很多的状态，工作之外都是在跟他们玩，然后再教他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就是你有很多生活不同的刺激进来。可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刺激，你不要觉得它跟你的工作或是你的音乐没有关系，
1: 它也是灵感的一部分，
0: 它就是灵感，因为音乐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它一定是从生活来的，而不是我为了做音乐而专门做音乐。我想这个你最有体悟的了，
1: 对啊，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但我写这边写的比较像是反面的，就是、哦，就是音乐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0: 对，
1: 就比方说，哦，我现在听到了这个别人的音乐，我会觉得说啊，这边的频率哪里的频率应该要再往下一点，会让我觉得哦很烦躁，很烦躁，或者说啊这个音唱的不准啊、哦，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
0: 对，
1: 就有一点这种，这算是一种职业伤害，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创作者，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抽离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就去做料理，他就煮煮菜，他就那他在煮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他当然是让你可以有进步或灵感，但是就会像你说的，你就会觉得哎、欸，他这边做得不错，想要知道，或者他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个职业的状态。
1: 对，
0: 可是他在做菜的时候播音乐，他就很专注在切菜或是在煮菜，那音乐就真的是可以当陪伴的哦。你可以
1: 非常合理
0: 让自己抽离掉音乐人的身份哦，它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试试看看，但不一定是做菜，也许你可以去运动，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搭配你的其他想要听的音乐，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棒的，就是不要让自己 focus 在这一个音乐上面，而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让音乐成为背景陪伴你。嗯，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它是一个方式啊，对啊，给你参考，如果是听其他音乐人讲的，那我觉得很有道理。
1: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人应该有比我更深的体会，
0: 那当然就是他毕竟出社会比较久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是这样。 OK， 那当然就是最后也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那也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就进到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个在叫什么 Legacy
1: 哦，在 Lifehouse D
0: 啊 Lifehouse D OK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呢，去看尤大 Coco 的这个专场演出，好看看他到时候呈现什么样子给大家知道。
1: 没错，
0: 今天再次谢谢尤大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8月10号的时候来参与我人生的一整一格。
0: 没错，拜拜
1: 拜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31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双向的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呢，这边是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不能过哦，完全封闭。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当然同步也就封闭了，还要麻烦您已改道行驶。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的林口路段哦。哦，这边林口一过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封闭，再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歌曲来自黄玠伟，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年的 night， 我上恩。国一北上主线车道啊，林口这边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下去，再从林口 A 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北上。这首歌叫做 Savior。

这首歌来自 Priestley Haley 的歌，叫做 Long Time Lonely， 12:20。国一的北上呢，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这边封闭不能走哈、哦，麻烦你要改道。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陈势安，叫做《聊》。

来自 Big Bang 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Bang， 他们要来台湾开唱了，大巨蛋。好，这边路况，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啊，有一个人骑机车误闯，他停在这边，可能自己也吓到了吧。好，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呢，博爱二路777号前，机车自撞的中央分隔岛，哎，哇，还撞断后置杆哎，哇，那这个机车撞的应该蛮大力哦。这边占用了内侧中线车道，目前现场是管制当中，有经过要注意，这是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这首歌你听到一直唱白色白色白色，其实它是灰色、啊、徐佳莹的歌，12点37分。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人骑机车误闯了，停在那边，当时的他可能害怕极了、哦、所以也不敢继续骑，经过这里要留意咯。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这是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了、哦、林口 B 交流道出去，然后从林口 A 交流道再进来，避开这段。白安歌曲白色。

12:45，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麻烦你改道。国一南下在五股前呢，内侧两线施工，那过五股之后，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欣赏田约翰的歌《双人观影须知》。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出头天》。12:54，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那这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水桶掉在这边了、啊，小心一下哦。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摩托车自撞了中央分隔岛，把号志杆撞断了，现场管制处理中。经过一

Radio， 来自孙燕姿。好啦，今天陪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最后是交给秋哥的时间。晚安，最后来听春燕跟池修的魔法 boy， 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精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写到，刚在0:58左右，台东地区是发生有感地震了。那么预估呢，有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会是花莲还有台东。好，那相关更详细的资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那接下来要关注到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就有水桶掉落的状况。

我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我刚刚说有人呢骑机车误闯停滞当中，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哦，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一号继续在南下哦，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我要，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

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7月31号，我是逸勋啊。不过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呢啊，就要立刻这个跟朋友们这个东部还有南部朋友哈，稍早呢几分钟之前有个地震啊，哇最近听到地震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敏感哈。好，总之呢，稍早在0:58的时候啊，在北纬23.1度，还有东经121.3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啊，这里是路上哦，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啊，有这个瑞士规模20.2，然后啊，不，瑞士规模4.7了哈啊，这个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的浅层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啊，在这个台东的池上还有东河，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摇晃，因为这个震度有4级，其他还有3级的地区呢，在台东的成功、海端、鹿野，还有花莲的富里啊，感受到3级。那除了东部有感之外呢，事实上在中部哈、啊，像是南投的玉山，还有嘉义县的阿里山、番鹿、民雄，台南市的曾文、白河、新化、善化啊，甚至嘉义市、屏东县以及台中的德基以及彰化市哈啊，都可能些许会感受到1级的震度啊。这个高雄、桃园感受到2级，云林的草岭感受到2级，所以刚刚哈几分钟之前在东部地区哈、啊，甚至部分的这个南部地区啊，会有点有感地震啊。当然，这个遇到地震呢，3组6个字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绝对不要忘记啊！这个这几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个熊本大地震哈，这个后续的一个救灾啦，哈，或者是灾区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触目惊心，也绝对不要忘记啊！台湾呢，其实也是在地震带上面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也许会有像这小地震正常的能量释放啊，但是还是要防范未然，对不对啊？所以呢，随时在家里啊，一些逃生紧急避难包是不是随时都有准备好呢？好啦，希望这个地震不要因此影响到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咯。那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是七月底，不过呢，啊，这个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的歌曲是七月半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创造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的省道呢，首先呢，这个刚刚我们的高工局哈，及时呢用 CCTV 检查一下，这个各地的国道没有这个受到刚刚地震的影响啊，尤其是国道五号。这个路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这个高雄的左营区有事故呢，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意外。那么说这个还撞断了这个科技执法杆，所以呢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是会受到影响，一次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远景站在现场进行管制啊，这个后续再进行排除，所以朋友们拜托夜间开车不但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今天节目的开局好像听起来不太顺利哈，又有地震又有事故，哎呀哈哈好啦啊，希望朋友们夜间要安全的开车。刚刚听到来自芒果酱的歌曲飞吧莱特。好，这个夜间呢事实上还有施工哦，像在国道三号呢中和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到内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啊，当然可以的话呢哈，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么一样在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41.7 到 40.3 这里是林口路段，还有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 38.5 到 40.8 啊，过五股二，还有南下的 29.8 到 31.8 好，这里是五股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这个设备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艾维尔 Contagious。

来自仓木麻衣的歌曲 Secret of My Heart。时间是凌晨1:24，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事故呢，在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哈，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而且这力道看起来是蛮猛的，因为它甚至把这个科技执法杆直接撞断了啊。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后续排除当中啊，要麻烦你啊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拜托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以及呢在国道上。上面哦，今天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呢哈。国一南下的101.5到103.5新竹系统各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89到190王田路段哦，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北上的229.8到225.9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82.9到185.1龙井到和美哈，这里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223.9到227.3中心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呢啊，这里是换成内侧两线车道哈，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看到国道四号呢，这里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哎呦小心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哈，预计会直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就麻烦你呢，经过多加小心啦。好，这个国道三号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提醒你哈。啊，在这个国三北上的一百六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欠龙哦？
1: 啊，不好加衰啦，撞到再说。
0: 哦，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哦。
1: 睡吧，劈了再。
3: 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虽然说刚刚在0:58的时候有地震哈啊，这个局限在这个比较东部啊或者是南部呢有部分的感觉。那这一节要先关心天气啊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夜晚越来越闷呢哈啊，夜晚都这么闷了，白天啊肯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台北市哈，今天中午前后仍然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高温呢、啊，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哎，预防热伤害。哎，但是呢，事实上啊，到了今天哈、啊，说水汽其实是逐渐减少的，

它目前的位置哈，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啦。目前预测呢是持续以西北西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内呢看起来是有增强的趋势啊。这个距离台湾还算遥远，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只不过呢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哈，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北偏，有一点往西偏。那么到底这个在接近东亚海洋的这个洋面的时候哈，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这个是下个礼拜重要关注的点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但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啊，所以就算天气再热，好像也得出门旅游，出门走走，对不对？但是走走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有听过拇指外翻吗？拇指外翻呢，是指这个我们的脚的大脚趾呢往第二脚趾偏移，哎，所以外翻不是说啊，这个拇指往外，所以跟其他四根脚趾头整个距离拉开了吗？其实不是哈，是被挤到第二根脚趾头上面去了哈。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呢，你其实很痛，对不对啊？这个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这是形成所谓的拇囊炎。哎，什么样子的人容易拇指外翻呢？哎，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可能哎，这个女性呢穿高跟鞋，哎，比较容易出现拇指外翻。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并不如此哦，啊，这个鞋子的确是诱发还有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观察啊，有七成的患者，哎呦，原来是具有家族遗传的体质啦。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本身有扁平足，或者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呢，这行走起来足部这脚底哈，这个受力就会比较不平均啊，这些人就可能容易成为拇指外翻的高危险族群了。而且呢，事实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哈，哎，这个平常呢，你说我明明都已经穿了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了，依然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哈。哎，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以上这个容易拇指外翻体质的人啊，哎，根据医师的观察哈，哎，就算平常通勤的时候只是轻微的摩擦，但是呢哈，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而且你好像不太可能随时随地把这个脚啊从鞋子里面拔出来，让脚扭一扭，然后呢这个放松休息一下，对不对啊？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脚闷在这鞋子里面哈，就很热，然后呢容易肿胀啊，鞋子的这个宽度和你的脚只要稍一点点不合适，就会非常容易引发拇指外翻哈，也就是所谓的拇囊炎啊，这痛到寸步难行哈，事实上呢，重的话可能需要开刀治疗呢。

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不是所有拇指外翻呢都需要开刀治疗的，这初期或轻度的患者事实上可以透过比较保守的治疗来缓解症状，比方说呢改穿这个比较更宽头具有这个足部足弓支撑的鞋子，所以挑鞋子就很重要了。以及呢你穿袜子的时候你可以穿五指袜，就是呢那种你的每一个拇指你的每一根脚趾都可以对应到一个洞，这个非常舒服的袜子让你的脚掌呢可以有伸展的机会这个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矫正的辅具。但是如果外翻的角度过大，保守治疗没有效呢这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原来啊，这个你的脚常常痛啊，而发现说这个很长，很容易拇指外翻，你可能真的是类似的体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如果你还是类似的体质，你还穿这个比较紧的鞋子的时候，那就更容易拇指外翻啦。只好这个比较清闲的在家里纳凉啊，穿着拖鞋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可以赤脚的环境，就不会拇指外翻了。来自王启斌带来的新歌《找不到自己单纯的心》。

0: 来自明先生这首《四不像》，1:48。啊，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依然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啊，今天省道施工啊，看到在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乃文和傻白带来的歌曲《思绪的尽头》。
1: 身在我脑后想法，在我脑后好像也不成熟。

来自大冢爱，这首歌曲叫 Peach， 时间是凌晨的1:56。不是那个哎，你唱歌的音准很不稳定哦的那个 peach 啊，是这个甜甜的水蜜桃的 peach。在2点之前，还要送给你另外一首甜甜。哎呀，这个也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歌曲《冰淇淋之吻》，来自 AKB48。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

意外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啊。回到国道施工，国一在北上的 41.7 到 40.3 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 38.5 到 40.8 过五股啊，以及南下的 29.8 到 31.8 这里是五股之前哦，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工程，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一直到西屯3，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整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

0: 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不会黑猪，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TS 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披头四啦，带来的歌曲 Life Goes On，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像我呢这个可能趁这个整点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些播歌的时候，然后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开车

啊，是不是也有定时做休息呢？绝对不要累垮哈。那么前后方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哎，这个手机收起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了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哎，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了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这个慢慢开始攀上高峰，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是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不论是重症哈、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啊，明天来到8月，说这个预期呢在8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对于这个病毒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啊，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细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哈。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啊，

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这个虽然说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哈，这个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 Bad Bad Bad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有林杰欣，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静、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啊、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哎，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哈，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哈，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哈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啊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啊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啊、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来自陶晶莹这首《我的时代》。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
1: 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2: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0: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6: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8: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6: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7: 我也不能没有你。
8: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9: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在国道2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模特儿》啊，因为前阵子啊，他的父亲谢贤过世啊，让我突然想到，哎啊，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

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啊。仔细翻他的歌词啊，会发现呐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啊，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

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这首《奇迹》。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哦，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啊，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啊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哈，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哎，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哈，所以提醒您，哎，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一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Will W-I-L-L， 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池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哦啊，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应该会比较方便啊。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9.9公里，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啊南下的223.9到227.3，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作业。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封闭了，会到6点钟啊，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另外北上的167.4到164.7，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

是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自郭忠佑跟杜欣田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听讲，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
1: 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啊啊，像是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省道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积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喽。好啦啊，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他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啊、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啊、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哦。我想凌晨3点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啊，不枉没要做事，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希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这首歌名好长哦。啊、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啊、呵呵这个歌名数一数二长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感。

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哈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哈、啊、这个对于今天呐 啊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啊这个不会飙高温啊，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呢、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啊，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啊。那么这个周末哈、今天啊，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啊，受到太平洋高压一下，这天气呢啊，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 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但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啊？哈哈，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是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6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坜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啊，这里也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6点钟之前呢、啊，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

时间是3:49。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哎，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4号西行的9:1-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来自阿庆，我不懂。时间是3:57，稍待会儿4: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宜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七月的最后一天要展开了，下一次见面就下个月了，就8月了哈。那么这个周末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快哦，暑假过一半了，虽然说对成年人来讲根本没有差别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健康的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8月，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号呢，主线车道41.7到40.3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在西行的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是八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哈。然后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骑南窟，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你生活大。

0: 也会哦啊。
1: 这是曾伟忠唱的歌曲《出外人》哦，还有石进，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外人》听起来心情没坏了哈、哦，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啊，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封闭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爱设计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啊哈，这下心情不同，为人是要出外打拼，为人是要去吃头啊。
2: 発車いたします。

好，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哈？那个歌让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会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那个京都 Q 的，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说拍摄要请过我们班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点18分了。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起在起，进贼进贼哈。国一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小心。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双向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中和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角系统前哈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那一侧有三线车都有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甲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

哦，蔡佳玲的歌声好，你好名四点三十六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会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杠。就像邰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有时候形体上距离离很远，心里反而有根线牵在那里啊。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哦，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帮当上米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诶，阿伯今妈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哈、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员蛮厉害的哈、哦，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一来被刷呢哈、哦。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收费，不知道要收多少了哈。哦

哦，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受欢迎一首歌，I Just Might 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顶顶八卦的那一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着节奏起舞哈，那个歌曲实在是啊，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五十二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伫倒位啊，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代码。

来4:56了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暖灰等枯叶时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想要甲扎来动来安尼，吼、哦，跟我们堂穷贵头，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0: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0: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势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

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现在都有 30.5 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哈，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哦，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

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0: 林姨的关系啊，蚵仔米线，哇，今天蚵仔来当水的米线，这真的是真爱啊！让我们恋爱到底是
1: 分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公爹大溪地想点虾米，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号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分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肉味关系啊，新买的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哈，底下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哦，已经5:25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哎呦，这个周末假日进入到8月份哈，哇，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也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港宽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我们在一起上面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让你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卡贼位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国三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路况哪些到播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是韩国的男团啊，T 子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5:37呢、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哦，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也是让你加，你的赛季哈。好，路况呢是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哈、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注意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说一下，这个季节洛梨已经进入盛产期了。哎呀，洛梨在最近这几年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有的人把它呢拿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哈？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沙拉哦。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哈，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哈。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哈，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油脂来帮助哈。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哈。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哈，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哈，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

哦。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酪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哈，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啊、哦。那你说哎呦酪梨没粗没皮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酪梨跟那个鱼在一起吃，哎呀味道也是很赞，而且很健康啊。

哦，刚会的歌声歌爱你5:49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播穷这么换卡点位0800000173。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哦。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

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人都卖上去哦，龟白那个洗选蛋哇，架子上哈，就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好，大家会担心啊，现在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哦，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哈，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哈。它在换羽毛哈，你总是要等它换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八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稍作也蛮是影响到生能吼。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爱力，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大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道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哈，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好，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上关嘛是同款哦，离岛东部的话也是33。

好，来自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分啦！阿弟白就背我 game 已经天亮了。我们堂哥好眠好眠哦，拜托哦哈！来，台27线北上，在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哈、哦，拜托姐嘞！阿哥，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奇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好，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哎，文福台最新提醒啊，在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哦，车道上有旺旺出来行大，所以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好，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1、国3、国2、国5哈，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六十石山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哦，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瀑布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移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涉及路况了解，当播琼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口说的话，或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放在对称的鹊桥啊，哼，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错了时代。

哦，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署太原监狱这边哈，他们的铁工自营作业，哇，说很有口碑哈。他们呢，这个收容人的智能训练哈，因为这边铁工工厂有在推动相关的技能训练，透过专业技术培养，让收容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学得一技之长。那其中他们这边做出来一种叫分离式闷机筒，用不锈钢做出来的，说这个材质扎实，耐用度高哈，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所以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哦，这番是真厉害呢哈。

哦，九一夜观客安阿给，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给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给，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出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3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4: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

0: 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了哈。
1: 主持人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益进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0: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得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好，那我们数发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好，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38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现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

哦，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43，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就来背后给吗？因为他在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肩有大型包装纸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耍不了，给谁都不准去冲。同意啥嘛？那就同意画出嘛。

6:48哦。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幼师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齁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啊，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哈。你做唔知你要牙牙不会没爱自慰节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还有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他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边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啊！10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哈。从一数到十，杀了请客啊！哇。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B6IX 所唱的 Bottoms Up， 就是那个干杯嘛，哈，好，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别想遐多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好。6:54了，好。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咋不要进了？赶紧请喝水，真的很想要干杯。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哈。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他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马啾的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拜托一下。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个话对吧？哈。

哦，我等一下要来休困啊，你要继续打拼耶。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大家要出去铁佗，希望大家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

雄内线五内那婆到底家哦。都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 21.2 公里雪隧内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要避开外线通行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爹，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钓鱼花莲走一遮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送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电视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3: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4: 搜寻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31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先前在6点多的时候稍早。

那国道五号北上在内侧有发生有故障车的状况啊，不过在我们7点钟之前就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北上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的一个情形非那个什么雪隧的平均速度大概76公里啊，那行车速度看起来是非常的流畅，没有状况啊，稍早还有一点点塞车，现在都已经恢复这个正常了。

我怎么觉得今天的声音好像听起来比较小声呢？哈，奇怪，是不是有调整过？刚刚一直在适应，我在调整。好，7:07。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呢，南北双向都正常顺畅哈。那今天是礼拜五啊，待会儿可能有部分路段车子会多一点哈，稍微注意一下。那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市区道路部分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不过我发现说，哎，现在是暑假的关系啊哈，有的时候三不五时呢，还是会有蛮多的一些状况发生哎。刚看了一下昨天的那个 LINE 的讯息啊，就发现。哦，昨天整个白天好像我在我们宜兰蛮多地方哦都有发生那个交通事故，还是说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比较少有听众朋友PO进来哈，我就看到昨天的路那个什么事故特别的多呢哈。好啦，提醒大家行进路口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早安早安早安，今天早上的一个天气状况感觉上比昨天好像那个太阳稍微早了一点点出来，昨天大概一直到我快要下节目都感觉上好像云还是稍微比较厚一点哦。但今天一大早呢，阳光已经出现咯，反正天气就是热啊，所以天气非常稳定呢。当然如果你要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没有问题，山区的话要比较特别留意的是那种午后的那个短暂雷声雨，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详细的天气情形我们稍晚一点再跟大家来提醒，有路况再麻烦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一样透过 LINE 告诉我，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好，来自黄伟星带来的歌曲叫《不完美心跳》。

好，不完美心跳，讲到这个心跳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些时候你可以自己，就是你不用去摸你的脉搏啊，不用去摸你的手腕，不用去摸你的脖子，你自己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心脏在蹦蹦跳，那个脉动。通常这种时候就是你可能会人有一点点觉得不舒服啊，头痛，尤其是头痛的时候特别明显，有一种头痛好像叫做什么，就是它会联动到你的那个脉搏的跳动，但它有个名词我忘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多那个什么身体的一些反应都会放大，甚至你都会觉得说你好像感受得到那个血液在你的血管流动一样。好，有没有很夸张？没有哎，真的哎，头痛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哦。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要走头城交流道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现在看起来很好，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已经礼拜五了，从下个礼拜开始，八月份呢，在我们县内公务段有蛮多的一些道路施工要开始进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稍微简单预告一下，尤其是礼拜一的一个道路施工，因为可能很多人早上如果上班的时候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施工，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下礼拜一的话，台九线的宜兰市外环道，就宜壮桥南北端这边有人行道的一个改善作业哦，就整个八月份，然后从八月三号开始，因为明天后天刚好碰到周休二日，所以原则上道路施工的话大概都会从下礼拜一八月三号开始。好，这个宜壮桥南端前天还是昨天吧，不是有在做那个道路刨坡，然后有重新画标线哈。那下礼拜要进行的，应该说这个下个月要进行的是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应该主要是在慢车道，对快车道的朋友们来讲影响比较不是那么大。好，今天要走台九线东澳到南澳路段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天有一个树木修剪施工哦。树木修剪的话，这个肯定会占用到道路，尤其是东澳到南澳双向就各只有一线车道，所以也一定要特别

0: 来自宽仔的歌声，骗自己也没关系。常常我们有些时候会自己骗自己，就不肯面对现实。7:19啦。
1: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住在宜兰市的朋友们，你有没有东门夜市的老照片呢？小时候刚好在这边拍的照片呢，赶快去找一找哦。7:20，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路况方面的一个更新哈，目前看起来还好。OK， 我们听众朋友要问什么问题啊，直接打在 LINE 上面就好了，能及时回答的我会及时回答，没办法及时回答的我也会去查一查或者是询问一下再跟你回答。好，在我们关心天气之前，要先提醒大家哦，今天是7月31号，明天就是8月1号了。宜兰县内呢有4个科技执法呢，从明天开始呢就要执行勤务了。其实之前已经都有在做测试啊。那明天的话，如果您在这几个路口有违规的行为的话，

就会被开罚哦。明天应该说今天晚上12点过后，反正就是8月1号开始哦，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其中有两个科技执法是有关于违规停车的部分。好，违规停车的话，可能大家比较会碰到的，就是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啊，北上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县政中心前面那个便利超商前面这里啊，因为这里的话，很常有人会因为要进便利超商买东西呀，就会直接停在路边啊，这样其实非常的危险，因为路边的话，它刚好就是紧贴着慢车道，这样会影响到这个机车骑士，所以在这边有一个科技执法哈。那这个便利超商的话，我跟你讲，它旁边就在旁边而已，它就有那个停车空间了，就有停车场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到便利超商这边来买东西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话，记得停到停车场去。机车也是哦，不是只有汽车而已哦，包含机车也是哦。那另外还有一个违规停车的取缔是在那个乌石港内的那个海堤旁边的那个路段，然后靠近堤防路段，好，这个要注意，就是那个大饭店的那个地方。这边因为那个堤防道路的部分哈，常常有很多人会在这边违规停车，阻碍到交通哦，所以这边有设了一个科技执法取缔违规停车。那另外两个路口呢，一个就是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就是那个莱阳大桥北端哈，下桥之后这个有没有跟环市东路口的这个路段哈，这个科技执法，那它取缔的项目就比较多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五节的那个加油站这边哈，台九线中正路，应该算中正路一段啊，要连接旧捷那个什么，就是二捷旧捷的这个 Y 字形路口这里。然后最近发现那个就是沿线警局啊哈，还有像罗东分局啊、宜兰分局也都有在他们的社群网站上面哦，来这个 po 这些讯息，然后告诉大家啊哪些情况呢可能会被取缔哦。我就发现有蛮夸张的，就是那个机车哦会直接这样跨好几个车道到内侧车道去，直接就是走左侧，就是类似要左转的这个车道哈。像如果你是从那个罗东方向过来要往宜兰方向，有些人要进到二捷旧街，但是他是骑机车，不可以直接从外侧车道这样切到最内侧车道，好，去这个骑到二捷旧街，这样就算是没有两段式左转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好，7点24分，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依然是各地呢高温炎热啊，气象署说，白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偶尔会看到阳光，中南部呢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出现，那清晨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降雨的一个范围哈，那有这个几率，但是午后呢南部跟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呢会比昨天再更缩小一点，而且也比较短暂。那气温方面，因为云比较多，所以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左右，局部地区仍然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的几率，所以持续感受是比较闷热，外出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最近我有听到有些人在讲说，哎，好像现在晚上感觉有稍微比较凉一点点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大暑过后要开始进入秋天的节气了，大家真的有觉得晚上有比较凉了吗？我是觉得好像吹那个什么，吹电风扇也好，吹冷气也好，吹到那个早上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冷哦。

好，胡嘉诚演唱的歌曲叫做《以痛吻我》，7:29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目前国五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气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 4.7 地震，地震深度 20.2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驾，从三大面向提

0: 出十四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至今毒价肇事案件已下降33%。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1: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4: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3: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八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跟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1.5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鲁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2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 以上。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6: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7: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9: 好，7:39，我们先来关心一则事故的讯息。这个是在台九线南下117K 东澳路段说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哦。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好，这个117K 也就是那个公路段很长，在这边之前进行变坡的一个路段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但是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讲说是什么样的事故，就只有说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所以要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往来东澳到南澳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它是在南下路段，这个路段已经很靠近那个新澳隧道的北端口了。

好，来自彭正演唱的歌曲哈，爱奈加你，哎，爱奈加希维。其实我刚刚本来在想说要播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是什么歌，谁唱的。后来发现那个虚伪那两个字我不会发音，哎，先等他唱唱之后我再来听看看。原来他就直接跟着希维，这样大家知道吗？爱奈加希维就是爱为什么这么的虚伪啊？好，7:44，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说，今天在东山乡的堤防路这边哈，有在进行除草的作业哈。好，这是往梅花湖的方向哦。我本来以为说是堤防道路啊，堤防道路到底是叫什么路啊？原来它就叫堤防路。OK。好了，堤防路在哪里呢？昨天在讲说静安路有没有？堤防路就是更靠近梅花湖这边哈，就静安路这边一路过来哈，然后它有分，从过了台积坪之后就叫做堤防路。哎呀，因为听众朋友的一个通报啊哈，我才发现好多地方的路段的路名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不然我之前都不晓得哈，可能有些时候有走过，但从来没有去注意它的路名是什么。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这是东山乡的堤防路，沿着罗东溪的这个堤防路往梅花湖方向哦，目前有在进行道路，不是道路跑步，是在进行除草作业。好，另外先前有提到台九线南下117K， 这个是在东澳路段哈，靠近新澳隧道北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排除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走苏花公路往来东澳到南澳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哈，那国道五号现在的车流看起来OK， 没有问题。刚刚大概在7:30钟左右，觉得一度有稍微车子稍微多一点点，但是现在看起来都已经疏解了，也不能讲疏解，其实之前也没有到塞车啊，只是突然间车子变得比较多。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如果你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记得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这个是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然后也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播音室这个 LINE 啊，就是我们宜兰分台，就在宜兰分台的电脑里面，播音室的电脑里面，所以只有我们进到这个播音室才看得到，所以我们宜兰分台的主持人在上现场节目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原则上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00到傍晚的6:30。

那你如果说六点半过后再PO进来，我们主持人就下班了，就看不到了。那如果说是早上的话，哎，你在七点钟之前PO进来 OK 的，没问题，因为我七点钟我就上节目了，那实际上都六点多我就会先打开电脑，我就会先看了，然后除非忘了去开 LINE， 不过原则上我一定在节目中一定可以看到你PO进来的讯息。但是比如说我们下班之后六点半之后呢，你再PO进来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来回答听众朋友，或者是来提醒一些其他的用路朋友路况哦。好的，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下哦。好，那除了东山乡的堤防路今天有在进行除草作业之外呢，梅林路哈，这个也是在附近梅花湖附近的路段，这个水沟的工程也已经开始进行咯，所以准备要封闭了。早上这个时间段哦，会利用梅林路的车子也不少哈，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要改道行驶咯。

好，这是陈绮信跟潘佩丽合作的《楼最金芒》哈，哎，这个加了法语进去，还真的挺有味道。所以这段《楼最》呢，是发生的法国，是不是？啊，7:52将近53分哦。很多人都说法国的男人很浪漫哦，是这样子吗？你身边有朋友是法国人吗？啊，不，我们应该讲法国哈，法国人吗？7:53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哎，昨天晚上啊，那个自来水哦，在那个什么深沟厂那边说有自来水，说有破裂抢修哦，包含像宜兰市的康乐路啊，哈，还有那个光复路、和睦路、宜兴路一段、新民路、东港路二段、圣后街、旧城东路这些住户，昨天晚上好像有一度有停水的一个情形。看一下它的停水时间，5点到9点，6、7、8、94个小时，还好没有停到很晚哦。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下班之后很累啊，很热，想要洗个澡，可能都没办法哦。好，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分享哦。另外呢，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问有关于那个哦，我来看一下，先看这个事故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东山河清水公园前面这个红绿灯说有机车跟汽车的事故，哎 ，OK， 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在那个清水公园门口这边哈，有汽机车的事故，还没有上那个那是什么捷径桥啊哈。好，远景已经到场咯，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哈，就稍微会受到影响。好，非常谢谢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这个是在靠近东山河清水公园的那个大门口前面这个红绿灯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好，我刚刚要讲什么呢？就是要讲哦，不是捷径桥，是立泽简桥。OK， 好，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补充说明哦。好，就是有关于这个道路边线啊，哈，慢机车慢车道，这骑机车的人可能才会比较稍微去注意一下下，哎，也不能讲稍微去注意，应该是不管是骑机车开车的人，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去留意到有关于道路边线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啊，其实我自己因为最近比较常骑机车，我自己觉得很有感啊，就是我会发现说那个有些道路啊，它的那个道路边线啊画的不是很靠那个，比如说靠那个路边路缘的地方，然后就会有一呀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宽度，然后很多人不小心就会以为说它是慢车道，所以骑机车有的时候就会骑到这个部分，因为你会担心说你骑在车道上后面有机车来会影响到，不是机车啦，后面有汽车会影响到汽车嘛，因为通常汽车会比较快一点嘛，哦，那很多的机车其实就会骑在边边的地方，结果你知道吗？那边边的地方可能不是慢车道哦，可能是算路肩哦。好，那像这种状况的话，你有可能会收到罚单哦。好，我们刚刚先前稍早有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在那个深州路这边哦，就是葫芦堵大桥下来之后啊，往那个圆山方向哦。那个我一看那个照片，一看我真的一开始也会认为说那个旁边那个是慢车道，就原来那不是慢车道，那算路肩呢哦。但那个道路边线说实在的，我觉得它没有宽到让我会一下子就辨认出它是道路边线，因为道路边线会比那个一般的什么路那个什么分向线啊，或者是其他的线会比较粗哈，可是我看那个道路边线跟那个分向线，那个黄色的分向线看起来还那个什么那个宽度还蛮一致的耶。

所以请骑机车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下哈。但是说真的，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骑在边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要去挡到后面的汽车嘛，因为一般通常那种混合车道汽车就是因为它的宽度比较宽啊，我们通常机车都还是会骑在比较边边的地方哦，因为机车你可能不会骑很快，你就想说不要去影响到那个汽车，结果没有想到你的善意反而让你自己违规了。只是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个道路边线要离那个路缘要画得那么的远呢？哦，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这个我再找机会来问看看哦，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可以透过 LINE 告诉我哦。7:58，刚刚有提到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前面这边哦，红绿灯这里有发生事故，汽机车的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又有这个讯息进来了，好，听众朋友说在慈安路，这个是在宜兰市，宜兰市的慈安路，从宜兰医院往礁溪的方向，所以往北啊，有发生脚踏车跟汽车的事故。当我想我会让自己，好，宜兰市的慈安路往北哈，有发生事故，脚踏车、自行车跟汽车的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非常谢谢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即使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